0: 花絮。现在呢，张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啊。你好，张老师。
1: 啊，你好。
0: 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肢体麻木的诊疗及康复。说到这个肢体麻木啊，大家可能也懂也不懂。懂的话呢，知道不就是手麻吗？对吧？有个腿麻吗？那么您知不知道为什么会麻呢？对吧？什么原因引起的呢？那这种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康复呢？啊，今天呢，我们还是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走着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啊，应该是一个青壮年的这样的一位朋友哈，39岁，办公室职员，长期伏案啊，右手小指加前臂持续性麻木，颈椎 CT 呢未见明显，腰椎间盘突出，完善肌电图确诊是尺神经卡压然后经营养神经加中频的理疗加神经松动康复训练1.5个月，麻木是完全消退，日常办公是无复发了哈。看来他的这个治疗还是一个系统的治疗。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具体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谢谢一彤老师。那么临床中这样的患者还是特别特别多的。我们刚才讲这个病例呢，就是一个年轻的一个职员，总坐在办公室，出现了一个手指的麻木。那患者的手指麻木主要表现为哪种情况呢？他的小指还有咱们的环指的一半麻木，我们叫一个半啊、一个半综合征。那么患者出现这个的麻木，还有前臂的麻木，这种情况，然后我们给患者做了一个肌电图，提示患者是尺神经砍压。神经砍压在哪个位置呢？在这个位置。由于咱们总伏案工作啊，怎么弯着胳膊，那么尺神经在这边受到反复的这个牵拉啊，那么导致神经的一个继发性的损伤，导致手的一个麻木。严重的患者会出现手指的没劲儿，比方说夹东西啊、系扣子没有力量，甚至再严重的可以出现肌肉的萎缩。还有什么情况呢？找新手，就像我这个样子一样啊，像找新手。那么他日常生活解扣子呀、穿衣服呀，包括用筷子都会受到明显的限制啊。那么对于轻症的患者，我们做完肌电图检查以后呢，看患者神经损伤的程度，再判断他进一步需要什么治疗。那么刚才给大家那份病例呢，是一个比较轻的患者啊，经过我们的系统的康复治疗，用药保守治疗一个半月以后呢，效果不错啊，患者完全恢复了正常。当然还有一部分患者特别严重的，那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呢，必须要手术治疗了，是这么个情况。
0: 明白了，就是能康复我们还是尽量康复，如果说非常严重的话，可能也只能通过手术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1: 是的。
0: 那在这里其实我们要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如果发现身体不适，尤其是符合刚刚专家说的这样的一些指征一些症状的话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就诊，不要不当回事儿。那很多人会觉得我急重我当回事儿，比如说像心梗了，突发出汗，有病了，疼了，痛了，他可能会当回事儿。但实际上你不要认为我自己动动就好了，这个得需要专业的医生来给您建议。如果说拖得严重的话，像专家说到的，没有办法了，那可能就得手术，是吧？
1: 对的，对的。
0: 这是第一个情况哈。再来看第二个病患情况啊，这位朋友可能年龄稍大一些，是一位62岁的老年患者，脑梗后遗留了一个左侧的肢体麻木发沉，完善肌电图合并并周围神经继发损伤，定制阶梯式运动加感觉康复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坚持持续2.5个月，麻木范围缩减70%，走路沉坠感明显消失了哈。其实这个效果还真的是挺好。那这位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1: 那么这份病例呢，跟刚才那个年轻病例就是不一样的。刚才那份病例呢，我们讲的是周围神经出问题了，只是说我们胳膊肘这个神经出问题了。后来这份病例呢，是一位老年脑卒中的患者，是由于咱们的司令部出问题了，就是咱们的脑袋，血脑卒中啊、脑出血啊这相关的疾病，导致这个肢体的麻木，合并偏瘫呀、失语啊，那么这个患者主要表现为肢体的麻木、坠胀感呀、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如果我们拿一个棉棒来做左右的检查，患者会觉得，哎，这侧我没有明显的痛觉，而这侧痛觉就很正常啊，我们叫偏深感觉障碍。那么针对这样的患者，我们需要给患者做一系列的康复治疗啊。但如果病因不确切的话，我们需要给患者完善一个肌电图检查，看看患者有没有合并周围神经病变，就有没有糖尿病继发来的末梢神经炎呀，有没有其他问题手脚麻木。如果除外周围神经病变，我们按中枢神经病变这种系统的康复来做。如果合并周围神经病变，那么我们要两个一起来综合来治啊。那么通过比方说我们一些感觉的刺激训练呀，手法的运动训练呀，一些理疗的方式啊，我们手法康复啊等等综合训练，最后患

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当然康复只是其中一部分，如果患者症状特别特别重，特别引起他的心情烦躁啊，就特别影响生活的话，我们也需要进行药物的干预和心理干预等等。总之来说，这个肢体麻木呢，其实是一个综合的治疗，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小病来看，小病不要让它变成大病，我们一定要从小病就要看。

0: 年朋友哈、啊、有病的时候呢、嗯、总是不想跟子女说、嗯、觉得第一花钱有点心疼、
1: 嗯、
0: 第二呢不想跟子女添麻烦，哎呀这孩子都挺忙的，但实际上这个观点我们特别不赞同、嗯
1: 嗯、对对对、
0: 啊、你早来早看、嗯、咱还减少疼痛，然后还不用耽误自己太多时间，还省钱还不用遭罪，
1: 是的，
0: 受到严重的话相对来说很麻烦，其实反而添麻烦了，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啊、嗯、那我咱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的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啊、他说我就是身上抖，酥酥的跟过电了一样啊，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咋整？那么咱看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啊，就是我就是身上抖，然后酥酥的跟过电了一样，啊。
1: 啊，就是临床这样的患者其实特别多，来的时候就说我酥酥的抖、
0: 嗯、
1: 啊，你要知道他是哪侧的抖啊，每侧肢体是不一样的，就如果全身都抖，酥酥的抖、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看有没有这些原因，比方说你缺不缺挑不挑食，缺不缺这个维生素，尤其是 B 族维生素，这是一方面、嗯、有没有一些其他内科系统的疾病啊，比方说营养不良啊，胃肠道有一些功能障碍，进食不好啊，导致咱们的维生素吸收障碍，那么可以引起全身的酥酥的不舒服，这个抖的感觉。还有呢咱们目前常见的还有一个糖尿病，
0: 嗯，
1: 然后糖尿病这个患者其实很大的一个人群，好多患者呢都会出现手脚麻木不舒服这种感觉啊、也会出现酥酥抖这种感觉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上医院查查血糖，查查空腹，不只要查空腹血糖，还要看看我们的餐后血糖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我们要积极的干预血糖，如果肢体麻木的厉害，我们建议患者做一个神经电图肌电图的检查，明确神经啊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有问题我们再系统的治疗，是营养神经啊还是做理疗啊调血糖啊，咱们后续的再说。那么酥酥抖的患者还有一些比方说他有就是神经光能症啊，平常休息不好呀，那么也可以酥酥的抖啊、这个觉得不舒服，那这样患者可能平常比较焦虑，睡眠质量不好，压力比较大，也可以出现这种不舒服。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是颈腰椎病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那么也可以引起肢体的抖动不舒服，那么还有脑血管病啊、脊髓病变等等。那么其实临床上引起麻木的原因太多了啊、太多了，需要我们医生呢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还要结合查体啊、还要结合一些辅助检查，最后明确这个肢体麻木啊抖啊的最确切的病因，然后针对病因对应对症治疗啊、
0: 你看专家其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解答啊，很多时候你认为的这个抖可能就单纯的是抖，但有可能是其他疾病带来的，所以这个事儿咱不能给他掉以轻心了哈，一定要及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那么说到咱们康复医学中心，说到康复科，其实很多人对康复我觉得还不是特别的理解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不就是胳膊腿摔断摔伤了我来康复吗？但实际上其实康复科现在能治疗很多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亚健康啊等等，可以来到咱们这儿，比如说呢他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调理也可以来到咱们这儿啊，还有呢可能据我了解哈，还有些咽炎可能也可以，
1: 是的
0: 是吧、而且康复科有很多先进的仪器啊，
1: 是的
0: 啊，然后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那先介绍介绍我们康复科就是常见的病种吧。
0: 好，
1: 因为以前大家对康复的认识可能不太到位哈，那现在呢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说，你胳膊腿不好使了啊，你不会说话了，不会吃饭啊，不会说话，然后胳膊腿不会动，都可以到康复科来做康复治疗啊。那么甚至有些患者认知障碍的啊，情绪心理障碍的，也可以来康复科做一些辅助的治疗，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那么我们的范畴，刚才我讲的主要是神经康复这个范畴。
0: 嗯，
1: 那么还有什么范畴呢？我们肌肉骨骼系统疾病的康复，其实这个科年轻人可能会更多一点。
0: 嗯，
1: 比方说你总伏案工作，脖子疼，然后打球。运动损伤，打球崴着脚了，胳膊打球然后肩膀疼了比方肩袖损伤了，崴着脚了，可以到康复科。还有我们常见的腰间盘突出、颈椎病都可以到康复科来。另外 骨折术后的患者啊、那么长期的制动还有手术那么术后呢也需要进行康复治疗，因为好多患者都会出现功能障碍、我们康复科呢重点是解决功能障碍的、那么是脊骨这么一大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心肺康复，比方说现在 ICU 的心外科一些重症的患者、喘不上来气儿的患者，心功能不好的，那能不能康复呢？也是可以的、那么现在我们康复科专门有一些

0: 外诊的团队驻扎到我们的心血管外科，驻扎到 ICU 啊，驻扎到结直肠肛门外科等等啊，对患者比方肠梗阻啦，排尿排便障碍啦，啊，然后这个等等吧，这方面的就是心肺功能不好进行一个康复。除此之外，我们康复科现在有一个新的特色，那就是产后康复。
1: 嗯，
0: 那现在随着大家这个康复意识的加强，尤其是这个生产以后，女性常常出现腰背疼啊，漏尿啊，便秘啊，等等妈妈手这些情况呢，也可以进行康复治疗。
1: 嗯，
0: 那目前来说也是我们康复科的一个特色治疗。那么其实康复科的病种其实非常非常广，相当一个大的全科啊，就是我们康复的医生呢，还包括我们的治疗师，我们的护士呢，就是各种疾病呢都要了解啊，有一个三头六臂吧。
1: 对，这个词我觉得说的特别的贴切和全面哈，因为其实我们康复科和各个科室的这个疾病其实都能挨上靠上，可能很多时候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病患是推着这个床或推着轮椅来到康复科来进行一个治疗。
0: 是的，
1: 所以说康复科就非常的密切，我觉得就是既像全科，然后又像一个多学科的 MDT 这个大本营一样哈。
0: 嗯
1: 啊，有点这个意思哈。
0: 当然也需要全院了各个专家来支持啊，也需要就是大家对我们的认可。
1: 嗯，好，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你好，我想问问你哈，肝胆挂啥科室？那就是肝胆胰内科呗。
0: 嗯嗯，
1: 或者肝胆胰外科是吧？
0: 对对对，
1: 都可以。您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怎么挂号哈？很多朋友问到挂号的这个问题，关注我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进行一个预约挂号就可以找到，然后看哪个科拖到哪一栏，看哪个科就能找到您心仪的这个专家了啊，非常的简单的。来看我们的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右臂和手总麻是怎么回事呢？
0: 右臂和手总麻。
1: 右臂和手啊，总麻。
0: 右臂和手，那么就是刚才就是我讲了，我们肢体麻木原因其实特别多。
1: 嗯，
0: 那么右臂和手麻啊，那么手麻和右臂，那么最常见的疾病呢，老百姓呢首先会想到什么啊？一般好多患者来了说，大夫，我是不是有脑梗啊？是不是，或者我是不是有颈椎？一般最常见于手麻，好多患者怀疑自己有颈椎病，怀疑自己有脑梗啊，这是其实最常见的一个病因。那么右臂手和手麻，右臂麻、右手麻，可能是颈椎引起来。那么年轻的话，可能最常见的原因是一个颈椎。但在这里呢，要给大家拓展一下，就是手麻呢最常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正中神经进行了砍压啊。正常，因为我们的手总活动嘛，来回的屈伸，尤其现在咱们玩电子产品、玩手机呀、玩电脑啊，这个动作比较多。那么手腕了，来回的屈伸，屈伸以后，我们正在这个腕部正好有一个正中神经在腕横韧带里头压着。那么由于这个神经反复的屈伸，这个腕横韧带的阻挡呢，这个患者呢就这个神经就在里头肿了。肿了以后就会出现麻木、疼痛，甚至夜间疼痛啊，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在年轻人其实很多的。原来我们就是原来有一个大夫，他说就做了一天手术啊，手有点麻了，那就是因为这个手反复的屈伸这一个动作时间太久了。还有我们总玩电脑、玩手机啊，那么手经常是一个屈曲的动作啊，就会出现麻木。那么这是手麻胳膊麻的一个原因。但是刚才我讲的腕管综合征其实最主要局限在这个手的一个麻木，主要表现为我们大拇指啊、食指、中指、环指的一半，我们叫三个半，这三个手指头的麻木啊，我们叫腕管综合征。这个大家很容易忽视到，好多患者呢就上手外科啦，上其他科室或神经内科就诊那么一般他们这样的患者呢，如果确定不了病因，我们常常要做什么，做一个肌电图筛一下，到底是颈椎拐来的麻木还是这个位置拐来的麻木那么刚才讲他讲手麻还有手麻，还有这个胳膊麻，胳膊麻还有个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颈椎病颈椎病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大的人群。还是那句话，以科技进步了，大家都在玩手机是吧，玩手机啊，玩电脑，总低头工作，那么对于我们的颈椎的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有部分患者会出现呢单侧的肢体的麻木、疼痛那么这样患者呢有时还会出现没有劲儿，
1: 没劲儿。
0: 比方说让他做一些特殊动作，攥手啊然后屈伸。

0: 针呢，要根据压迫的阶段不同，它表现的症状也是不同的啊。然后患者就会出现这个相应的症状，来到不管是脊柱外科啊，还是神经内科，或者我们康复科。那么这个时候，医生呢，可能让他做一个，你要做一个颈椎的核磁啊。当然，我们要先查体，看他有哪些表现呀。比方说，他是神经根性的颈椎病，我们一牵拉胳膊，患者就会从这颈部到手一条线似的麻。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压头，哎，正好压到这个神经以后，患者会出现唰一下子这种放电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考虑可能就是一个颈椎的问题。另外，我们还要做一个相关的检查，看看拿痛觉刺激、拿激励的检查，判断大概是哪个阶段出问题了。然后让患者，比方说我们怀疑是颈椎的问题，那好，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影像学的检查，做一个最简单，可能做个 X 线看一看。那么再好一点，我们可能做个 CT 或者核磁啊，尤其是核磁可能查的会更清楚一点啊。那如果核磁回来还是问题不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是要考虑，那这个颈椎不重，然后脑袋呢也没有相应的症状，比方说他也没有说话不好使，腿也好使，语言表达很清楚，也没有视物双眼啊，吞咽也没问题。那我们考虑是不是就腕管综合征啦，是不是一个手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做个肌电图检查再看一看。总之麻木呢需要我们医生呢根据患者的症状体征，然后最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一定要针对病因进行治疗。好多患者说我有好多人来了以后就害怕，我手麻呀，我是不是得脑梗了，就非常非常害怕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根据症状来鉴别看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呢必要是及时查头核磁啊，看有没有新的梗塞病灶。尤其是现在这个年轻的卒中的发病率其实非常高的啊，现在在我们科年轻的脑卒中的患者，肢体麻木的啊，不好使的，其实还是蛮多的。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良好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一定要控制好。
1: 好啊。你看专家其实解释的已经非常的详细了哈，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个对照。如果说自己解决不了的话，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人真的是解决不了哈，你们要来到咱们医院，来到这个康复中心哈，来进行一个解决。来看这位朋友说啊，50岁的女性四肢无力不麻沉，哎，这个啥情况呢？她不麻发沉，四肢没有劲儿还发沉。
0: 那其实遇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大夫头都要有点大哈。
1: 对，你这说的太宽泛了。
0: 太宽泛了。那四肢沉的原因太多了，是不是？比方说颈椎病可以引起四肢沉，如果不是特别重或者脊髓性的颈椎病也可以四肢沉。本身有内科系统疾病，比方说它有甲减，甲状腺功能低下。比方说他有肾病，有肝功能不好，那么引起浑身没有劲儿沉，甚至甲状腺的问题、甲减啊、甲亢等等都可以引起这个肢体的沉。糖尿病、中枢神经病也可以沉，甚至我们贫血的患者也可以沉。贫血胳膊腿没有劲儿，头晕呀，是不是？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压力太大了，情绪不好。情绪不好，它就可以反映在我们的躯体上，表现了也是沉啊。那么原因就太多了，有内科系统疾病，也有脑血管病、脊髓病可以引起肢体沉。那么周围神经砍压也可以沉。那这样的原因就特别多了。还是需要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来医院看一看。那比方说你自己能不能找到原因，比方我有甲亢，或者我有甲减，尤其是甲减嘛，胳膊腿没有劲儿沉，或者这个患者呢他原来肾功能不好，那么肾功能不好呢，那么毒素长期刺激咱们的这个机体引起相关的毒性，可以刺激我们的神经，刺激我们的肌肉，刺激我们的心血管等等，也可以沉啊。那么就需要根据病因来治疗。还有的患者的营养不良，他吃的不好呀，吃的不好，贫血，然后也可以胳膊腿发沉啊。但目前来说，其实最常见胳膊腿沉，可能内科系统疾病可能会更多一点，神经系统疾病可能会更多一点。一般如果我们神经出现典型的症状，可能以麻木为主或疼痛为更多一点，那么沉就是大家的一个主观表述，我们医生还需要根据患者的这个表现来具体的判断。
1: 嗯，明白了。所以说这个判断也非常的重要，但是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做。有的时候您自己的判断未必是准确的。我们知道哈，有的时候我们来到医院看病，医生会告诉您观察几天，看一看。
0: 嗯，
1: 但是呢，有很多患者可能也自以为是，哎，我有病了，我自己观察两天。
0: 嗯，
1: 您的这个观察不行，是吧？
0: 嗯，
1: 你都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就诊哈，请专业人士来帮助你一下，看看您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张口受限能治疗吗？张口受限。
0: 啊，张口受限啊，嗯，那张口受限呢？其实原因其实也挺多的。其实最常见的张口受限，有两个原因哈，
1: 嗯，
0: 一个是在我们科常见的哈，颞下颌紊乱，
1: 嗯，
0: 就是患者吃完牛肉干以后，或者吃这个坚果以后，或者打哈欠以后，或者没有明显原因，感冒后，或者情绪有异常，没睡好觉，没休息好，或这两天有点劳累，会出现张口受限，那就嘴就张不开了，我们叫颞下颌关节紊乱病，这是一比较常见的。那么个别患者还会合并什么痰响，他一张嘴就是咱们这两侧这个颞下颌这个位置呢会响还会疼痛。那这时候这个患者我们可能张嘴就张到一横指啊两横指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啊。那么是急性发作和慢性发作，这样的患者蛮多的。那么需要根据这个患者的表现呢，我们查体啊，然后再结合可能做一个颞下的核磁，看看到底颞下颌，咱们就意思说挂钩，就挂钩问题重不重？那有没有说老百姓说这个挂钩有没有错位、错环是不稳定啊？我们需要根据情况做一些挂钩的相关的训练和治疗，那么可以改善患者的痰响和疼痛啊。一般来说，我们大概做3到5次啊，有的患者就完全恢复健康了。
1: 嗯，
0: 那么这是张口受限的就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呢，口腔科其实这个病首选基本都在口腔科看的比较多一点啊。那么患者会出现智齿冠周炎，就长智齿了，或者一个智齿冠周炎就是智齿周围发炎了，牙龈肿了，这样的患者也会张口受限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寻求口腔科医生的帮助，看看口腔是不是发炎了，需不需要做一个冠周的一个清洗啊，看看这个。一般首选刚开始患者都是从口腔科过来我们科了。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他是咬合关系紊乱呢，情绪异常啊等等啊，咬合关系紊乱就是比方说先天他这个挂钩就不好，或者这个受外伤了等等等等，或者突然打哈欠了，这个不稳定等等都会引起来的啊。所以也需要根据患者的症状来进行一个鉴别诊断啊。是这么个情况。
1: 好，那什么情况呢肢体麻木需要做这个肌电图的这个检查？肌电图可以帮助临床医生鉴别哪些疾病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介绍这个问题之前，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肌电图是咋回事儿的？
0: 好的，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肌电图这个检查？肌电图检查呢是查神经有没有问题的。那么肌电图它是查哪些神经呢？重点是从我们就是中枢以下的神经，老百姓讲就是老百姓说周围神经有没有问题。那有的患者说我有脑梗塞，我神经是不是出问题了？那肯定是出问题了，指的是我们司令部出问题了。那肌电图重点按传统意义上来讲，重点查周围神经有没有问题的，胳膊腿麻呀，查这些神经有没有问题。那么常常患者来了麻，如果一过性的麻呢，我们比方我睡觉了，我把胳膊压到了，可能缓一缓就过来了，那可能这个是不需要我们再来查肌电图的。一般来说，患者持续的麻，超过2周以上，甚至有的患者特别谨慎的，几天就来了这样都有。那么一般超过2周以上，合并了肢体的没有劲儿或者肌容积下降，老百姓讲叫肌萎缩，那么这个时候必须来查查肌电图，判断一下患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麻木。那么肌电图目前来说，我们分两种，能查哪个检查呢？一个查我们周围神经，就叫我们叫什么叫神经传导，就是我们的神经呢就相当于根电线似的。我们电线是有电线皮和电线芯儿，是吧？
1: 对。
0: 那么 我们的电线芯可以坏掉，我们电线皮也可以坏掉。那我们肌电图呢，首先看这个电线这个路通不通啊，这个电线走行好不好，断没断，我们要查这个电线好不好啊。然后这是神经传导，除此之外呢，我们需要给患者啊，那这个神经传导呢，我们需要拿电来刺激这根神经，看它断没断。

0: 断，这个皮儿坏了还是芯儿坏了啊，要鉴别一下。然后呢，我们需要拿一根特别小的、特别细的一个小针啊，我们叫这个就肌电图特殊的针，来放到患者的肌肉里面啊，各个方向要看一看，看这块肉有没有问题，因为好多患者是肌萎缩了嘛，这个没有劲儿，胳膊不对称啊，没有劲儿，一看肌肉这个腿细了，跟另一侧的腿不太一样，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针扎到这个肉里头，各个方向看一看，因为神经是支配我们肌肉的，我们通过肌肉看一些比方说自发电呀、MUP 电位啊，看看这些东西，判断这个患者的神经出没出问题啊，是这么个情况。这个检查是轻微的有创检查，就相当于扎个小针灸针啊这种感觉，但是稍微有点小疼啊，用患者话说稍微有点小疼，一般来说都是很安全的啊。我们查完这个检查，查完神经传导啊、肌电图啊。判断神经是哪块神经出问题了，因为麻的原因太多了，是比方说单纯拿一个胳膊麻的患者啊，那是这块的神经压到了，还是这块的神经压到了，还是我们臂丛的神经压到了，还是我们颈椎神经压到了，还是我们脊髓的神经压到了，我们都能够判断。那么随着现代电生理的进步呢，原来只能做周围神经，现在呢我们还可以看传导束，传导束就是看从脑瓜从司令部往下传的线通不通，从下面往上传的线通不通那么通过这个上行和下行的传导路呢，我们判断这个神经线通不通，然后能进一步判断患者的预后啦，判断他的康复疗效啊，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其实还是非常有用的一个检查但其实社会大众上都会做肌电图之前他们要搜，哎，这个肌电图检查是不是很痛啊很痛苦，就是一般来说咱们都能承受都能承受，一般就像小朋友我们也做那么上到80岁的这个大爷大妈就是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也在做但是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紧急症我们就不能做了，如果没有严重的紧急症一般患者都是可以承受的
1: 明白了就是这种疼痛有没有一点儿但是呢咱是可以受得了的哈是这样
0: 是的是的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
1: 咱继续往下来看这位朋友说到一个产后漏尿的一位朋友哈说40岁女性产后2年漏尿啊该咋办呢
0: 是咱们很多这个产后的妈妈遇到的这个困难困扰这个确实一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年龄大一点的产妇她生完宝宝以后可能漏尿的几率比年轻的妈妈漏尿几率又会高得多还有一些老年朋友盆底肌松弛了尤其是多次生产的或者是即使生产的次数不是很多由于咱们年龄的因素我们的盆底这个肌肉都松弛了包括它的韧带呢都松了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漏尿甚至便秘长期的腰腹痛耻骨联合前面的疼痛腹直肌分离这些情况都会出现的都会出现那么针对这个漏尿的问题呢一般来说哈我们一般也是要先来看一下你如果说我没有时间因为我产后妈妈比较忙啊照顾宝宝很辛苦那你如果没有进行这个彻底的评估其实我们建议如果做完彻底的评估以后这样会更好一点如果做完评估以后我们会根据你具体的情况你漏尿是什么情况呢你是因为盆底这个肌肉松弛了还盆底高张我们可以给你制定一系列的一个产后康复的一个治疗方案包括比方说我们简单来说产后的宝妈我们可以做腹式呼吸腹式呼吸对我们这个漏尿是有帮助的那么什么叫腹式呼吸呢腹式呼吸老百姓讲就是一般年轻女性可能咱们一般都是用胸式呼吸比较多一点男性可能腹式呼吸会更多一点那么腹式呼吸呢我们可以练一练那么这个来说不能说放之四海而皆准腹式呼吸来是对大家不管是男生 朋友还是女生朋友哈，都有帮助的。大家其实都应该学会这个东西。那腹式呼吸的时候呢，我们告诉大家，需要比方说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像我这吸气的时候鼓到把肚子鼓起来，那呼气的时候瘪肚子，我们有时候把手放在患者这个就肚子上哈，让他把肚子下去瘪回去。那么呼气的时候呢，要把嘴巴缩成一个小口，吹口哨状啊，做一个缩唇呼吸。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吸气，我鼓肚子，呼气，我手放在我的肚子上，
1: 能感觉起伏。
0: 进行，肚子是要回去的。我吸气时候肚子要鼓起来的，我呼气的时候呢，要肚子要瘪回去的。那么这个是我们那个腹式呼吸对漏尿是有帮助的。包括那么这个其实很安全，这是第一方面，我们可以做这个腹式呼吸。那么腹式呼吸来说，其实我们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练习因为好多人都是胸式呼吸，他不刻意的练不成。
1: 对，
0: 因为我也跟好多老师沟通过，一般来说我们要用大概2到3个月的时间形成这种呼吸的模式不管是年轻人、小朋友还是老人这个腹式呼吸我觉得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尤其对于产后的妈妈要练腹式呼吸，这是一方面练成习惯，对你这个产后漏尿、盆底松弛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咱们经常讲网上的凯格尔运动凯格尔运动就是提肛收缩运动，这个呢也是对一些患者是有帮助的但是一般我们还是要做评估的，评估完事儿他适合凯格运动才做，那有些患者不太适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以松肚子为主，比方说除了腹式呼吸，我可以拿热水袋呀敷敷肚子让肚子就是不要那么紧张痉挛包括我们的后背都是可以做一做的这是一方面刚才讲的凯格尔运动这是另外一方面凯格尔运动呢就是我们有意识的这个提肛运动就是我们怎么找到这块这个肛体肌就是说这个盆底这个肌肉呢就是确切这块肌肉呢我们可以在排尿的时候排尿时的有意识的中断一下那么中断这时候你有意识收缩那么这块肉呢就是你的最主要锻炼的这个肛体肌这个相关的肌肉那么这块肉我们叫盆底肌的一个康复训练叫凯格尔运动我们就重点练这块肉那么你要找一找这块肉是怎么找到这块肉就是排尿的时候大概的中断一下那么这块肉就是我们的盆底肌的一个肌肉我们要练这块肉或者说呢老板医生那我不需要我能掌握好这块肉在哪里那好我就练习这个收缩放松就是收缩肛门和放松这个肛门这个动作我们叫提肛运动那么这个对于产后的这个漏尿还有什么呢就是便秘也有非常非常有好处的那么这个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包括你看你吃饭的时候可以做那么你这个你睡觉之前也可以做甚至你办公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做凯格运动不需要你花费金钱不需要你费力那么坐在这里做凯格运动那么就能很大的提升你的盆底的肌力那么防止漏尿那甚至改善咱们的漏尿那么这个在座的这个小患者朋友们你们就可以试试那么我们收缩的时候呢也可以分为快收缩和慢收缩你可以快收缩快放松就是收缩放松就是提肛比方说提肛5秒钟就是收紧5�秒钟然后放松5秒钟收缩5秒钟或者甚至10秒都是可以的做的时候不要憋气然后也可以就是慢收缩慢放松也可以快收缩快放松快速的收缩然后比方说收缩然后放松收缩放松提肛放松提肛放松那么这些动作要做如果有时间有精力那么你都可以早上中午晚上各练10分钟20分钟也不要练太久免得肌肉疲劳你量力而行那么这个时候你大概练不能说练一个月你大概练 一个月左右，或你不能说你练够三个月，你练够一个月，你会觉得你盆底肌就很大的改善，很大的改善。这个呢是我们建议好多患者做的，包括现在好多漏尿的患者，你要到医院来做治疗，是不是？到医院来做治疗，做哪些呢？就是好多患者朋友也知道，那需要可能拿一个刺激器，我们叫电子生物反馈，放到咱们的这个阴道或者肛门里头呢，进行一个收缩放松。

0: 那其实也是一种电刺激，一个反馈的机理呢，这个锻炼咱们的一个盆底肌。那凯格尔运动呢，其实相当于一个主动的一个小生物反馈。那么不需要用金钱啊，不需要耗费精力，咱们这个可以做起来。而且事实包括临床证据也证明，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效的。所以产后的宝妈们，其实当然我们最好建议做个评估。有的患者这个腹后这个产后这个盆底高张状态呢，去做凯格尔运动，我们也需要选择的来做一做，看情况。但一般来说都是盆底肌没有劲儿，它的耐力不够，它的一型纤维二型纤维不够，我们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它就是做这个凯格尔运动，做热敷，然后做这个腹式呼吸最基本的。另外你避免咳嗽啊，避免提重物啊，这个就是加重腹压的这个动作不要做。比方你便秘，那你一定要把便秘处理好啊。另外产后的宝妈呢，个别患者那个体型控制不好啊，腹型肥胖都是有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腹型肥胖，要减重，那么对我们的盆底肌这个产后漏尿都是有很大很大帮助的。除了这种相关的评定，当然到我们康复科我们有一系列的产后康复的手法啊，我们科现在做的还是蛮好的。我们包括我们产后的这个团队以就是刘红老师为主的这种产后的那个康复团队，现在约的患者约了好多患者都就因为我们患者太多了哈，都排不过来。那么做系统的评估，然后做系统的手法，从筋膜呀、体态呀，从各个方面进行一个矫正，也能够进行一个产后漏尿的一个这个治疗。那么这是一方面。那么这样的患者呢，还有上哪儿的？上泌尿外科治疗的啊。那么经标准漏尿的患者呢，我们有时让建议患者或者上妇产科漏尿的啊，产后盆底脱垂的，那么让患者需要做一个做这个就叫这个尿流动力学啊，尿流动力学检查。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你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是漏尿，是你的就是现在的膀胱相当于大气球一样，那气球上面是紧紧的，下面有个口啊，大气球。如果是膀胱是这个气球上面没有劲了啊，还是我们下面的口松了导致你这个漏尿啊，那么这个尿流动力学也是我们判断这个总漏尿的一个标准，金标准啊。那么但好多宝妈都不太接受哈，因为毕竟是个检查嘛，还是要插这个尿管子，好多人不接受。但是我们的金标准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哈，做一个这个尿流动力学，看看我们这个大气球，膀胱大气球上面松了，它是压不下去呀、还是这个口松了，还是什么情况了？是整个张力是不够啊，还是感觉不行啊？然后我们综合判断一下。但一般来说，好多这个主要是跟产后宝妈漏尿，主要是跟我们盆底稍微有点松了，因为胎儿那么大，然后这个。尤其是顺产的妈妈啊，包括剖宫产的妈妈也是都有这种问题的，很常见。那有的患者说我都也没有顺产，我是剖的啊，我也没生很多小孩，但是呢我还是出现那个漏尿的情况。那主要是就是年龄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尤其是好多女性这个绝经期以后，那么这个激素水平不够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么需要可能需要人工补充雌激素啊，所以这个漏尿呢，其实是大家可以看到涉及到很多科室，
1: 对，
0: 康复科，泌尿外科、产科，就是这个
1: 妇产科
0: 啊等等，都会涉及到啊。那么一般宝妈们就漏尿，一般来说都是可逆的，一般来说都是可逆的。那你通过你热敷、凯格尔运动啊、腹式呼吸啊，再到康复科做做康复训练，自己再注意减重啊，然后这个避免腹压增高一些动作呀，比方咳嗽啊、长期便秘呀 等等。如果这些因素去除掉以后，锻炼。很多都能够完全恢复正常啊，完全恢复正常，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1: 不用觉得好像会很尴尬的样子哈。这样的话是病的咱得治哈，提前治疗的话效果是也是最好的。
0: 是的
1: 啊，专家刚才说了两个字，我觉得非常好，可逆啊，给大家带来希望了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两只胳膊下半部分和手麻胀有一年了，其他症状一点都没有，怎么回事呢？是带孩子累的吗？
0: 两个胳膊下
1: 半
0: 部分，
1: 是不是就小臂啊？
0: 对，就是前臂这个位置，还有这个手是吧？
1: 对，部分，手麻胀有一年了。
0: 手麻胀。
1: 对。下半部分和手麻胀一年，就小臂和手都麻胀一年了。
0: 嗯。
1: 其他没有症状，想问一下咋回事？
0: 嗯、
1: 是带孩子累的吗？
0: 那有可能啊，啊，有一些这个劳动人民，或者说是有的，比方看孩子累了，或者就有的人就喜欢干活，他的用手啊用前臂的动作过多，那么可以导致神经的一个损伤，神经损伤以后呢就可以出现肢体的麻木啊。那么从前臂啊，如果是对称性的，如果是对称性的手麻，我们要警惕啊，什么一个是劳累可导致的哈，还有是颈椎，那比方说颈椎，比方说下颈段的问题，那么可以如果双侧都压迫了可以麻，还有个患者就是周围神经有问题，比方说糖尿病啊，肾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内科系统疾病导致的手麻，还有刚才我讲的腕管综合征，特别爱干活，那么他的这个手腕呢反复的屈伸，反复的屈伸，那么这个神经就受到了牵拉，就可以出现麻啊。那么这个原因其实也很多的，
1: 很多
0: 啊。重的话啊，一定要，比方说你特别重啊，都已经合并肌肉的萎缩了，这个明显看到这个胳膊两个不对称，都细了啊，胳膊都已经细了，手都没有劲儿了，那必须要来医院来看一看。如果偶尔的麻，你可以暂时观察一两天啊。但是脑卒中就不一样了啊，脑卒中如果麻了，伴随着没有劲儿啊，说话不行啊，吞咽不行啊，那么这个时候必须及时来医院啊。所以不要轻视小小的麻木啊，小小的麻木，麻木也可以造成这个大的问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脑出血，左脑丘脑出血10多毫升，目前是右侧上臂、右侧下，是右侧上臂、右侧下肢不能动，言语笨拙不清，神志清楚，应该怎么康复？目前发病14天了。
0: 啊，
1: 脑出血，左脑丘脑出血10多毫升，目前是右侧上臂、右侧下肢不能动，言语笨拙不清，神志清楚。应该怎么康复？目前发病14天，这么一个情况啊。
0: 脑出血的患者呢，我们康复的时间没有说脑卒中就是脑梗塞的康复时间介入的更早一点啊。那么14天，现在来说，只要病情平稳了，我们可以康复介入了。那么患者朋友主要表现为言语不清啊，右侧的肢体是吧？
1: 对
0: 啊，右侧的肢体不太好使啊。那么就出现我们康复讲功能障碍嘛，可能运动功能障碍、感觉功能障碍、言语功能障碍，包括患者比方说翻身起坐可能都不太行啊 ，ADL 就是日常生活能力受限，那么存在这些功能障碍，我们怎么给他康复呢？啊，首先保证要脑袋这个情况是稳定的，脑出血稳定了，没有往前进展，生命体征平稳，那么可以逐步的开始康复。那么可以床头的先康复呀，如果腿上没有血栓，各肢体上没有血栓，我们可以给患者做上肢的运动功能训练啊，肌力的训练，关节活动度的训练，那么这个需要交给我们专业的康复医生啊，康复治疗师来做啊，这是一方面运动。那么感觉丘脑出血的患者就会出现一个特点啊，他会出现丘脑痛，他的肢体麻木呢比普通的脑卒中患者可能麻得要更严重一点，更严重一点，甚至有些患者他麻得会疼，深感就会有问题，就是比方说我这个手指头，比方我闭上眼睛，我手指头往上掰往下掰，我摆什么姿势都是知道的，但是对于丘脑出血的患者或者丘脑梗塞的患者，因为丘脑是感觉的中继核，患者除了出现肢体运动障碍以外，他的感觉功能障碍其实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患者会出现麻，而且麻的还厉害呢，老百姓说这麻的特别难以忍受，尤其是夏天，就好多患者就麻的都得穿棉裤，一阵风吹过他感觉都受不了啊，就这种麻木。那么针对他的运动功能障碍，刚才我讲了，我们需要做肌力训练呀，关节活动的训练呀，然后这个做个自行车呀，做电刺激啊等等哈，这些都是可以的啊，叫我们叫神经 PT。 那么针对感觉功能障碍，我们主要是由 OT 的老师，就是作业就职业功能训练的老师来做，做哪些东西呢？给他比方说麻 吗？我们需要拿软毛刷、硬毛刷、振动棒啊，这些等等，给它做相应的这个刺激啊，我们叫入的训练啊，还可以教给他一些日常生活能力，比方怎么喝水呀、怎么抓东西呀啊，这些东西也要做。另外，我们还可以扎针灸啊，扎针灸，通过针灸的一个中医中药的疗法呢，改善患者的麻木。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理疗的方式，电刺激啊，生物反馈啊。现在除了外周的这个电刺激以外，现在有一个高大上的治疗方式，就在我们康复科叫经颅磁刺激啊，经颅磁刺激。那么我们把这个磁头呢，放在我们这个病灶侧或者病灶的对侧，跟你患者的症状呢进行相应的一个磁刺激治疗。那么这个刺激治疗呢，它进行一个神经调控，那也能很大程度的改善患者的麻木无力的感觉。那刚才患者还说了啊，我还有什么说话不清楚是吧？那不清楚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可以做康复训练呀。我们做哪些康复训练？做言语功能训练啊，勾音障碍的训练啊，如果合并吞咽功能障碍的话，我们还可以做吞咽功能的训练。那么针对这种言语功能障碍，我们可以做电刺激，是不是？我们可以把电极片放在我们这个说话的相应的肌群上进行一个电刺激。那么我们可以拿那个刺激器，我们叫经颅磁刺激，放在他的语言中枢上进行一个刺激啊，促进他这个说话功能的改变。我们还可以应用这个手法治疗，就是我们叫言语治疗师一对一的进行训练，教着患者如何发音啊，如何复述，如何进行听理解的训练啊，命名的训练啊，等等等等，有一套系统，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言语治疗师来给他做训练的啊。除此外，针灸啊等等都是可以的。那么有些患者说，那我们康复这块只是其中一方面，还需要什么？需要家属，还需要我们护理老师给他留作业。那回来后自己要念书啊，念报啊，念，比方念古诗啊，唱歌呀、老师会留作业，要家属的监督很重要。包括我们护理组的姐妹们也需要给患者做宣教防止呛啊那么我们比方说嘴巴就说话不好使，那么患者家属是不是可以做口颜面的一些训练刺激，把舌头给他练一练，把颜面部这个肌肉给他放松放松啊，颈部的肌群放松放松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啊，都是可以做的。不要认为脑卒中以后我的生活就完了啊，不是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康复科很多患者是脑卒中的、吞咽困难、言语困难的等等。那么通过康复训练，有一部分患者是可以完全恢复正常的啊，这是一方面。当然还有一部分患者啊是不能够完全恢复正常的，但是通过系统的康复训练，我可以重返家庭，重返社会啊，甚至呢我们可以重返我们原来的工作岗位，我还可以像以前一样工作上班啊，交流那么就是恢复更好一点的。那还有些患者呢，恢复就差一些，因为神经损伤可能比较重。那这样的患者怎么办呢？我们就不生活了吗？那我们还是生活。那我们最大程度的改善患者的生活能力，我在家里我生活能自理，我自己能走路，我自己能吃饭，我自己能上厕所，能上下楼梯，我不给家人增加负担啊，那好，那我也达到我康复的目的了。我们不推荐患者就是瘫了以后那就卧床吧，一卧床需要家属照护需要家属，那么患者本人也不舒服呀所以我们康复科鼓励患者站起来坐起来走起来是这样子的不主张卧床大家所以这个康复意识要是有的要有你们通过康复呢，能很好的改善我们的生活能力，提高生活质量最大程度的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1: 看一下时间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想要请教一下专家，就是糖尿病脑梗塞、腰椎间盘突出分别会引起哪些肢体麻木呢？
0: 好，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挺好。 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是咱们中国的一个大的人群，好多患者会出现手脚麻木啊，那它是对称性的，就糖尿病跟别的病是不一样的啊，糖尿病是手脚麻木对称性的，他说从远端开始，那糖尿病患者一般不会说我大腿麻，我肩膀麻，不会。

0: 插班一般会说我自己的手麻，我的脚麻啊，会说这个。那么他会再重一点会觉得会戴一个手套，戴一个袜子般的感觉。那么他是呈长度依赖型，所以糖尿病患者可能脚麻可能比手麻会更严重一点啊，是这么个情况。凡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的患者呢，他会出现麻木，一般是手脚末梢，又叫老百姓叫末梢神经炎啊。那这个手脚麻木末梢的麻，四肢对称的脚麻啊，因为可能会比手麻更出现更早出现一点。那么时间长了，患者会出现疼。好多糖尿病患者神经疼，因为神经受损伤以后会出现疼痛，我们叫神经病理性的疼痛啊。那么麻大劲儿了，就麻过了就开始疼，那么这个疼呢会影响生活，晚上睡不着觉，晚上就得起来走火烧火燎那种疼啊，那种麻。那么这是典型的神经痛，糖尿病患者一般是这种类型比较多一点啊，就是占绝大多数。当然糖尿病患者也会出现单神经麻痹，比方说骨神经麻痹腿疼啊，这个就是比较少见的病例，需要到医院再看啊。但一般来说就是这种麻木，我们需要用一点营养神经的药物来做治疗，控制血糖。那么这是糖尿病的麻木啊，是这种类型的啊。刚才还有老师还有人呢，就是说脑梗塞啊，脑梗塞或脑出血这种麻木，一般都是偏侧的肢体的麻木，它一侧肢体是好的，只有一侧肢体是麻木没劲儿的啊，它是一半肢体的不舒服麻木。它跟糖尿病是四肢的，那么偏瘫的是半拉胳膊腿的啊，是这种情况。它的麻木呢，可能主要是以胀胀的、木木的感觉不好为主，就木。老百姓说木的行的那种感觉，木木的那种感觉。那比方说我们做检查的时候，比方说拿针扎的，可能两边感觉不一样，拿棉签刺激他，觉得木木的感觉，痛觉减退啊，这种情况啊，触觉减退这种情况。那一般来说，除非患者是严重的啊，有轻脑痛这种才会疼。一般患者主要表现为木啊，麻木更多一点，疼的相对要少一点啊。那如果进展到当然这个麻木可以做系统康复训练，如果进展到疼的情况，我们也是有相应的药物啊等等啊，根据指南来说，我们可以用药进行治疗的，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解决的啊，这是脑卒中导致的麻木。
1: 还有个是腰椎间盘突出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包括颈椎病和腰间盘突出，那就是半个胳膊腿，就是一侧的一侧胳膊或一侧腿的麻木和疼痛啊，那范围又小了是吧？糖尿病是四肢，那么偏瘫呢，脑血栓是
1: 半侧
0: 的肢体啊，上肢下肢。那腰间盘突出或者颈椎病只累及到啊你所受损的这个上肢或者下肢，比方颈椎病它就影响到胳膊，就胳膊疼麻。如果腰间盘突出呢，就表现为腰和腿的疼痛麻木，只表现为单肢的一个疼痛麻木。患者呢，我们要做直腿抬高实验，让患者抬腿啊，一抬腿抬不起来啊，或者一抬腿整条腿呈放射性的疼，然后这样的患者，尤其严重的患者坐卧难安，尤其是颈椎病的患者，那这胳膊就是晚上就这么举着，你不能放，我们说
1: 无处安放，
0: 无处安放的青春哈，这叫不叫无处安放的青春，叫无处安放的胳膊和下肢。那么这样严重的患者，他翻身啊都不能让别人来帮忙，我必须得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姿势，我自己来翻身，翻不对了都会诱发剧烈的疼痛。这个是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种，一般是叫神经放射性的疼和麻木。我们需要做，比方说臂丛牵拉实验呀、下肢直腿抬高实验啦，来判断这个患者这个神经有没有影响，就是坐骨神经受到了影响。那么严重的患者可以出现没有劲儿，这个大腿一般不是大腿啊，一般就是小腿，就是脚抬不起来了，大拇指翘不起来了啊，那么这就是比较紧急的一个情况了，需要大家尽早来医院进行康复啊。那么通过这块我就给大家讲明白了，是不是就是糖尿病引起来的主要是胳膊腿对称性的麻，这样戴个手套戴个袜子一样那个麻，麻大劲了就开始疼啊，我们可以用药啊控制血糖做康复都是没问题的。那么偏瘫的脑卒中的患者呢，主要是半侧的肢体上肢下肢

0: 同时出现的麻木无力啊。那么这种麻木呢，可能不会特别像特别锐那种疼，可能就木木的、胀胀的、麻麻的，感觉不好啊，走路不稳当这种表现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感觉障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康复治疗。康复治疗针灸啊、理疗呀、按摩呀、自己的自我训练呀、家属的安抚啊等等等等啊，来进行改善和纠正。那么这是偏瘫患者的。那么针对颈椎病和腰间盘突出引起来的麻木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要针对病因，比方说我们神经根型的，我们可以做做牵引，一定要用点药减轻神经周围的水肿，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啊。止疼的药啊，抗炎的药，我们要都用一用啊，急性期要用一用，然后呢，我们可以给患者做做牵引啊，做做手法，扎扎针灸啊，做做手法治疗。我们通过康复的一些手段，比方说关节松动啊、神经松动术啊等等，减轻患者的麻木无力的症状。如果特别特别严重，又回到肌电图。如果改善不明显，那么这个麻疼改善不明显，甚至肌肉出现了萎缩，没劲儿了，干活了没有劲儿了，这时候做完肌电图发现神经损伤，那必要时就需要外科进行干预啊。所以在康复来说，颈腰椎病啊，这个其实人群也特别多，不是大概来说哈，90%以上的患者颈腰椎病啊，疼了木了，能改善缓解啊，我们可以治疗很多的例子，但是还有那么一小撮人群啊，不管我们通过何种手段啊，就不管怎么康复、怎么扎针灸、怎么用药，怎么都缓解不了，那么说明他神经损伤太重了。神经就相当于一根电线似的，皮儿坏了好修，它的芯儿坏了，相当于影响到我们的肉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恢复要慢得多，必要时还得寻求我们脊柱外科的专家啊，手术或者微创的治疗来进行干预。
1: 好，解答的非常好，非常的全面哈，也非常感谢哈，感谢专家的这个做客。那看一下时间哈，其实今天真的不能和大家说太多了哈，专家后面还有工作安排，我们不做过多的打扰，还有很多问题可能没有及时的回答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理解哈，大家呢可以回听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好，那时间关系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也非常感谢张老师的做客，有机会咱继续交流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听众朋友，上午的10:04，欢迎大家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关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上午好。按照我们节目的安排呢，依旧是开通聊天唠嗑热线，那欢迎大家拨打04318581558885815599，参与今天的直播互动。今天啊，我们带给大家的话题是生活当中的细节啊。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我们可以多做一点啊，对健康是有帮助的。反之呢，有些生活当中您不经意的没留意的一些小事儿呢，会给我们健康带来一系列的隐患。如果您在这方面啊有一些经验和方法，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对我们这个健康并不利的一些小行为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往往会不经意间培养出一些看似惬意，实则对健康不利的个人小习惯，比如习惯性的翘起二郎腿，或者是偏爱侧卧姿势玩手机等等。为了追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掌握一些养生的小知识就尤为重要了。所以呢，不妨和中华接下来一起自我审视一番，看看自己是否也陷入了这些可能损害健康的舒适陷阱之中，并及时的做出调整，让身体回归最佳的状态。
1: 没有踏上成长的旅程，就到这个路口，你就不要送我。
0: 首先我们说一说指甲的问题。人的

手指和脚趾都包括了甲板与被甲板盖住的软组织，二者呢是相互制衡的。那如果你每次剪指甲剪得都太过于深，软组织呢就会毫无忌惮地生长，当指甲再长回来时，二者就会犯冲挤在一起，从而形成嵌甲。所以每一次我们指甲不要剪得

0: 还有一些朋友呢，长期背单肩包啊，这样呢可能会引起高低肩，长期如此可能还会导致骨盆发生旋转，可能进一步的导致长短腿，还有可能引起脊柱的侧弯，所以单肩背包不适合。那么如果您背的是单肩包的话呢，你今天左面背，明天就右面背，对不对？调整一下，不要总用一边。还有一些女孩子女性朋友啊，可能在夏天会打遮阳伞，天天都在打，那有一些遮阳伞可能它这个结构啊是比较紧的，不好收，但是女性的腹部构造又比较复杂，月经前的7到10天是黄体期，这个时间如果剧烈的撞击可能会导致黄体破裂，如果身体脆一点用肚子顶伞也可能会受伤，虽然这个几率比较低啊，但是呢之前就听说过有女生用肚子收伞然后进医院的新闻，所以建议大家收伞啊还是用手顶进去比较好。还有这个一年四季我们说都要做好防晒，那有些朋友用的呢就是防晒喷雾，之前有新闻说因为喷雾的时候吸入了很多的这个防晒喷雾气体进入到肺部啊，进而引起肺部的感染，虽然这种几率也不算特别常见特别大，但是我们建议大家用防晒喷雾距离皮肤至少要15到20厘米，不要太近，而且呢喷的时候最好是屏住呼吸，如果要使用于面部和颈部需要先喷洒在手上然后拍打在面部和颈部就最好了啊，以免造成这种误吸带来的健康隐患。
1: 不知今夕何夕，也会是两人无期。
0: 还有些朋友啊就不能粘到沙发，粘到沙发呢就变成葛优躺啊，半卧位时腰椎缺乏足够的支撑，使得原有弧度被迫改变向前弯曲，椎间盘所受的重力增大，久而久之呢会导致腰椎间盘受损，脊柱侧弯，所以建议大家选择质地偏硬的沙发，不要瘫在沙发上啊，就所谓的葛优躺啊对我们的脊柱健康十分不利，希望大家呢坐有坐姿啊，躺有躺姿，千万不要这个经常做一些伤害自己骨骼的行为。还有一些朋友啊睡前关灯侧躺玩手机，记得这样的一个状态真的是很伤眼睛，它会破坏由角膜上皮、结膜上皮和泪膜组织组成的眼表结构，给眼睛的健康带来长期的损伤。

有一种行为啊，就是经常挖耳朵。耳朵呢，其实并不需要过度的清洁，反而耳道里面的所谓耳屎这种分泌物存在呢，对于耳朵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如果掏耳朵的方式不当，或者掏耳朵的工具不干净，反而很容易造成外耳道的损伤感染。所以经常挖耳朵也不是一个好习惯。再来呢，很多朋友习惯翘二郎腿，只要坐在那儿，好像不知不觉的就把二郎腿翘起来了。翘二郎腿很舒服，但容易让骨盆变歪，腰和胯骨都容易不舒服。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保持正确的坐姿，岔开腿坐，对身体更好。所以为了您的身体健康，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些朋友经常爱用手指去抠鼻子啊，我们说这个鼻腔的分泌物呢，像一些这个鼻屎啊，它是鼻腔黏膜分泌的黏液。如果你用手指去抠鼻，这个手的指甲比较坚硬，它会刺激到鼻腔黏膜，使其分泌更多的黏液，造成恶性循环。同时呢，鼻内的毛细血管异常丰富，稍有不慎呢就会出血的。另外，人的指甲缝往往是藏污纳垢的，用它来抠鼻，其实是在往鼻腔里输送细菌。

0: 还有一个行为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就是当我们的眼睛感到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刚起床，又或者是我们犯困的时候，又或者大家可能面对电脑屏幕或者手机屏幕太久的时候呢，眼睛通常会很干涩不舒服，那大家呢可能会控制不住的用手去揉眼睛。要知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手上会沾染很多的细菌，用手去揉眼睛容易引起各种眼部的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提醒了一些看似舒服实则伤身的一些行为，希望大家呢还是要注意的。首先就是把指甲剪得光秃秃啊，再来呢就是单肩背包，同时呢用肚子收伞啊，防晒喷雾怼脸喷啊，还有在沙发上坐着的时候你采取葛优躺的姿势，还有关灯侧躺玩手机，经常挖耳朵，习惯性翘二郎腿，经常用手指抠鼻，经常揉眼睛，这些都是坏习惯。为了您的身体健康，请一定要改掉这些坏习惯。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警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另外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觉腿抽筋的问题啊。这个入秋了，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咱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啊，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晚上睡觉睡得好好的，突然小腿就传来一阵抽痛，人立马就醒了，只能蜷缩的身体按着小腿忍受着这种疼痛难忍的感觉。很多人初次体验腿抽筋呢，是在十几岁的青春期长身体的时候啊，虽说抽筋的痛十分难耐，但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转瞬即逝，很多人都不把它当回事儿，觉得可能只是缺钙吧。那今天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小细节有可能也是疾病的预警，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首先呢，所谓的抽筋并不是咱们身体的筋在抽搐，而是由于肌肉不自主的收缩，无法放松所导致的。抽筋准确的来说叫做肌肉痉挛，往往伴随着突然剧烈的疼痛，非常的酸爽，是不是？那么好端端的肌肉为啥突然紧张，无法放松，会痉挛呢？这是因为当我们的肌肉受到某些刺激的时候，原本控制肌肉活动的神经会失控，不听大脑的话，变得异常兴奋，自顾自地发出指令，让我们的肌肉痉挛，无法放松。而一直收缩的肌肉会使肌肉间的神经和血管受到压迫，从而产生剧烈的疼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引起抽筋的原因啊。常见的呢，首先就是肌肉疲劳，当你过度运动或者本身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更容易发生肌肉疲劳。当肌肉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肌酸、乳酸等代谢产物，代谢产物的堆积会刺激肌肉持续收缩，导致痉挛。感谢你。另外呢，天气热出汗多，汗水会带走体内的水分、盐分和电解质，比如钾、镁和钙，这些营养物质的流失会导致我们的神经和肌肉变得格外兴奋，从而引起肌肉痉挛。再来呢，就是寒冷的刺激，这也是入秋之后很多的老年朋友容易腿抽筋的原因。当我们的肌肉受到寒冷刺激的时候呢，大脑会发出信号，让我们全身的肌肉收缩，来产生热量，维持体温。这就是平常我们打冷战、打寒战的时候啊，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啊？就是因为受到了寒冷刺激。因此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空调开得太低，或者腿伸出到被子外，就容易发生抽筋。同样道理，夏天有很多人游泳之前如果没有充分热身就下水，就容易受到寒冷的刺激而导致腿抽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疾病也会导致腿抽筋，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疾病可能会引起抽筋，也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如果小腿时不时的抽筋，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情况，或者是孕期、老年期导致的缺钙之外呢，那么就要注意是不是某些疾病在作祟了。

首先呢，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啊，由于动脉粥样硬化或存在血栓啊导致的。当动脉发生粥样硬化时，血液循环受阻，血液无法顺畅地流向下肢，从而引起下肢发凉、麻木和间歇性的跛行。这种情况下容易刺激肌肉收缩啊，引起疼痛或者抽筋，尤其是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血管容易发生堵塞啊，特别需要注意啊。如果频繁的抽筋还是三高人群的话，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出现了问题，赶快去医院进行相关的体检。还有一种抽筋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呢，是指腰椎间盘由于各种原因突出压迫神经根的症状，此时呢脊神经根内的血流减少，导致神经根受压，从而使小腿肌肉痉挛的发生率显著增加。这类患者常常会感到下肢无力、麻木，并伴有抽筋的现象。再来，有可能是肾功能受损，肾功能不全或者受损会导致体内电解质紊乱。电解质平衡对于维持肌肉正常的收缩和舒张是至关重要的。当肾功能不全的时候，电解质失衡，特别是血钙水平下降，引起抽筋。另外，有可能是甲状旁腺的疾病。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是指甲状腺旁腺激素分泌减少或者呢效应不足所导致的一组临床症候群。患者体内甲状旁腺素分泌水平低下，导致血钙水平异常低下。钙呢对于肌肉群的功能非常重要，血钙不足就会导致肌肉收缩异常，从而引起抽筋。此外呢，像高温惊厥、癫痫、帕金森病、神经性肌强直、强直性肌营养不良，还有萎缩性肌强直等多种疾病，也可能引起肌肉痉挛，也就是我们说的抽筋。

0: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1: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0: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十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2: 这里是 FM101.9， 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堵，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4: 当盛夏的炎热袭来，邀您感受吉林夏日独特的清爽。山水清奇，森林静谧，行走在层峦叠嶂的山峰，绵延的森林和绿色的沃野之间，感受凉爽宜人的气候。避暑的同时，游览、登山、露营、美食，来吧，开启一场奇妙之旅，与吉林的美丽邂逅。夏季如春在吉林，爽心悦目尝白山。
5: 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
6: 伴你同行。
0: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十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7: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8: FM101.9
9: 昨天叶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10: 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11: 回到交通8号线，
12: 看来我来对了。
13: FM101.9
14: 健康娱乐广播，
13: 因为声音遇见你。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3: 一部部评书。
16: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3: 一段段历史。
17: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3: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18: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
6: 执政临朝，
13: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8: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12: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3: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好，听众朋友，10:35，欢迎您在宣传广告过后继续关注老年聊天室后半个小时的直播。我是中华，继续在直播间里问候大家。听众朋友也别忘了在收听的同时可以加入到我们每一天聊天唠嗑的互动环节。周一到周三开通的就是聊天唠嗑热线，欢迎您拨打04318581558885815599。8581-5598 8581-5599，可以和我们聊一聊您最近的见闻，您的近况，或者是聊一聊关于健康养生的好经验和好方法。接下来的时间想问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啊，大家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衰老吗？那可能会有朋友们这样回答说，牙齿松动啦，吃东西费劲啦，脸上出现老年斑啦，或者是每走几步就累得气喘吁吁的，爬个楼也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还有呢就是身材的走样，肚子的脂肪越来越多，体重增加了。很多人都把这些当作是衰老的表现啊，其实并不尽然。真正的衰老指标呢，是要看以下的几项啊，所以今天也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四个衰老的指标。如果你一个没有，说明您还很年轻，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超越年龄般的年轻，真的有这样年轻态的朋友。所以说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真正衰老的几个指标，也希望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呢结合自己对照一下。其实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首先开始衰老的就是运动的功能，然后是生活能力的减退，最后是身体功能的逐渐衰老。因此要及时发现运动功能衰老的四个标志。第一个就是步行的速度。步速是综合反映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指标，体现了身体的适氧能力、心肺功能和下肢肌肉耐力，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独立生活的能力。普通人走路的速度是每秒 0.9 米，若低于每秒 0.6 米的话，则说明肌肉萎缩比较严重，是衰老进程的重要信号。好，除了步行的速度呢，握力的强弱也是一个平衡的标准。像抬、拉、拧、抓这些基本动作都与握力有关，反映上肢力量水平，也影响全身的力量平衡。如果60到64岁男性握力低于27千克，女性的握力低于18千克，65到69岁的男性握力低于25千克，女性的握力低于17千克，都属于运动功能较差的情况，也在提示着衰老正在加剧。

0: 好，这第三个衡量的标准就是日常的活动。低强度的劳动能反映老年人活动自理的能力。如果穿衣、如厕、做饭、买菜等日常活动都受限的话，说明衰老加剧。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自理的能力变差了。像拧不开瓶盖、拎不动菜、洗不动小件的衣服等等，而且呢还会增加跌倒、失能、住院风险。所以这个日常的活动能力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好，接下来第四个衡量标准就是作战能力。作战能力的测验是常见的老年人体能测验法，主要是测试下肢肌肉的能力。具体做法是站在椅子前，双手交叉放胸前，反复的站立坐下。中老年人若能在30秒内完成25次以上的话，说明下肢骨骼和肌肉力量不错，反之说明有衰退的表现了。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0: 好，这四个衰老的指标大家记好了吗？首先就是步行的速度。普通人的标准是每秒 0.9 米，如果低于每秒 0.6 米的话，就说明肌肉萎缩的比较严重，是衰老进程的重要信号。还有握力的强弱啊，这个60到64岁呢，男性低于27千克，女性握力低于18千克。65到69岁的男性握力低于25千克，女性握力低于17千克。这都属于运动功能较差的情况，提示着衰老在加剧。日常活动呢，像这个穿衣、如厕、做饭、买菜，如果您都觉得受限了啊，那可能就会预示着衰老加剧。还有我们的作战能力，30秒内完成25次以上的这个双手交叉放胸前反复站立坐下的这个动作，说明您的骨骼肌肉力量还不错，反之就说明衰老在加剧了啊。那么如何预防我们这个运动功能的衰老呢？尽早开始适当适度的锻炼，有利于老年人保持良好的运动功能。建议老人运动项目选的杂一点，像有氧训练呢、力量训练啊、日常生活的锻炼啊、平衡能力的锻炼，尽量都要有。有氧训练可以选择广场舞、快走啊、打太极拳等等，每周至少进行120到150分钟。快走的时候要甩开胳膊，步子跨大，哎，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新陈代谢。一般来讲呢，慢速走每分钟是80步左右，中速走呢每分钟是100步，快步走每分钟是120步。再来呢，就是要练练抓握的能力。力量训练呢，尤其要注重锻炼握力。老年人不妨买一个握力器啊，非常这个好多朋友都会网购吧，握力器也很好买啊。或者呢，用装上沙子的矿泉水瓶来代替哑铃做抗阻力的训练，也可以使用弹力绳、阻力带啊，用脚踩住一端，手握另一端练习上臂的弯举。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其实也有很多的方式可以锻炼，比如提重物、爬楼梯，比如整理衣服 啊，像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活动，像扫地、拖地、擦窗、洗车等一些家务劳动也能较好的锻炼上肢和腰部。老年人可以结合自身关节健康等实际情况，适当的选择一些，也不要勉强啊。当然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不允许，我们还要硬要去做，那就恐怕会出现一些健康的隐患。所以适当的做家务，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自己的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另外50岁之后呢，身体的平衡能力会明显的下降，会增加跌倒骨折的风险。老年人可以通过接抛球、单脚站立、踮脚行走、走猫步等简单的训练，或者打太极、跳跳交谊舞、广场舞等运动形式锻炼自己的平衡力。除此之外呢，还要建议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延缓衰老，还要注意食补，补充蛋白质。啊，根据老年人运动能力下降多学科决策模式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这样的一个材料指出，及时的能量和营养素的补充能够促进机体恢复和组织修复，建议健康老年人蛋白质摄入量为就是体重每千克每天要补充一到 1.2 克，也就是60千克120斤的体重呢，每天就要补60到这个72克的蛋白质。同时呢，营养补充的时机也非常重要，在运动前或者运动后摄入适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是改善机体力量和成分的有效方法。特别是运动后两小时摄入适量的蛋白质，可以刺激肌肉蛋白质合成的增加。优质蛋白质呢，主要包括肉、蛋、奶、大豆等等。还有呢，中老年听众朋友尤为要注意补充钙质的重要性。补钙呢，不仅有助于减缓骨质流失，对于维持肌肉兴奋与收缩，预防肌肉萎缩也很有帮助啊。像牛奶呢，是不错的选择，每天都应该摄入。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中建议，牛奶及奶制品每日推荐的摄入量是300到500克。同时呢，要补充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和钙呢有维护骨骼健康和防治骨质疏松的重要作用。老年人适当补充维生素 D， 尤其是维生素 D 缺乏者，有助于改善神经肌肉功能和肌力，降低跌倒与骨折的风险。建议大家日常可以多晒晒太阳，并且呢需要的话在医生的指导下补充维生素 D。好，那我们和大家共同回顾一下预防运动功能衰老的一些方法啊。首先建议大家有氧的一些运动配合着，广场舞、快走、打太极拳，快走的时候要甩开胳膊大步走啊，步子跨大，当然也是要根据自己的能力，不要逞强啊。同时练练抓握的能力、握力器，还有装满沙子的矿泉水瓶，都可以做抗阻力的训练，还可以用弹力绳、阻力带等等。另外适当的做一些家务，像提物、爬楼梯、整理衣服，还有扫地、拖地、擦窗等等，这些活动都可以。另外呢，我们说老年人可以多练一些接抛球、单脚站立、踮脚行走、走猫步啊，这样或者打太极、跳交谊舞这样的运动形式呢，来锻炼自己的平衡能力。再来饮食上，建议大家要多补充蛋白质、补充钙质啊，补充维生素 D 很重要。
2: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世界。
3: 秋天的声音干爽清脆，像风吹岩林。
1: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
0: 吃多少咱做多少。
1: 讲述寻常故事里的 人间温暖，
4: 睡眠好，精神好，然后哪哪都舒服。
1: 讲述身边的你我他。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0: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5: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6: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7: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8: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9: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10: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11: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1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好，听众朋友，10:54，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
1: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8: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2: 让人加班，
3: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我下次一定会
2: 怎么说，就是你
3: 妈
2: 是
3: 你班人。
1: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4: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5: 我们都不自觉地在很多事情上喜欢和人家比，这样会活得很累。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和别人比不如和自己比。不要拿别人的标准来衡量折磨自己，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人生轨迹，努力了就好。遇到别人不公正的评论，只要不伤及到你个人的尊严，那就让他去说吧。人生百态，各具千秋，怀一颗平常心就会快乐。
6: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

0: 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178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那个，我现在今年我这49岁了，我觉得我这些年，一周走来吧，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天真幼稚，造成现在我的生活啊，就有点那个迷茫，有点拿不起放不下似的，没有主意。所以也听您广播，感到遇见了一个智者，想跟你聊一聊，见到你。把我这些年的那个，生活真真实实的反映给你，然后你给我点评一下，你看我做的对还是错，错在哪里，今后我应该怎么去做？
0: 说吧。
1: 我和我爱人吧，就是说，我女儿现在都已经29岁了。我和她和我爱人认识的时候啊，我就是勉强的和她结婚了。原因是呢，我就是觉得那时候挺天真的，也是我身体不太好，经常有一种病，就荨麻疹，一高考吧都不行，都紧张起荨麻疹，所以我挺羡慕，因为我哥哥姐全成功了，到我这块都不行了，然后挺羡慕学习成绩好的人，他呢在我们一个小县城吧，就高考的几乎是个状元一样，然后我都比我大2-3岁，有稀里糊涂的，我都跟他认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这样人太不适合我了，就是说非常的老实窝囊，就是有点我说不上来，就当时我都不同意之后呢，他都发高烧，就是说人呢，就是说都像不行了似的，然后他有个哥哥在2年前呢突然也去世了，家里就这一个儿子，然后呢他的父亲跟我父亲就是老同事，我就当时这么天真想，哎呀，我说他哥哥都没有了，你说我再跟他黄了，说不
0: 挑重点的说啊，挑重点的说好吗、
1: 啊、
0: 挑重点的说
1: 啊，对，然后我都跟那个就是说我跟他的婚姻吧，就是说就好像说同情，不是感情，而是同情，我们就结合在一起了，而且有了孩子之后呢，赶上他上班嘛，他工作单位吧经常是被辞退，只要单位有一个人被解下来就有他一个，我跟他就稀里糊涂的人过，然后我就去给人打找关系打点他的工作，过了一个又一个，我真的觉得很累，但是王国挺强的，我自己单位黄了之后，我自己那个开个幼儿园网上补课什么的，总之就是说我很累，一路走过来他呢却一点上进心都没有，没有，你不知道追求生活。我常跟他说，我说孩子这么聪明，我一定要把孩子培养好。他就说什么呢？哎呀，培养什么呀？念个高中就得呗，咱们要念大学，我念大学又能怎样？哎，我觉得他真的，就是我无法形容他。然后他在我心里，我就觉得这人呢，真是不知道不懂的什么叫上进。然后我就非常的讨厌他，讨厌他，但我也没有时间去讨厌他。我就忙忙碌碌带一帮孩子，坚持到2009年孩子高考以后吧，然后我这幼儿园开的晚上还有辅导的，我说你帮我，你文化比我还高，你帮我辅导，他就非常不配合我，最后呢我也不是我一人干不来的事儿，人那玩意儿10多个晚上，哎呀，我就觉得 挺累的，然后呢

0: 又走，对不对？
1: 你跟他离，
0: 我就
1: 离婚了之后，后来又复婚了吗？
0: 没有，我就是离婚之后，我当时他痛快跟我离，是这么离的。我们、
1: 这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现在你生活的怎么样？
0: 因为我心里吧，就是拿不起放不下，挺不也是，也没觉得快乐。
1: 什么事儿拿不起？什么？
0: 他都像我一个亲属，像我的累赘一样。他也没有啥人，就一个老妈，还有一姐姐，也中间可是女儿吧。然后我总结他吧，还是更不如以前了，跟别人跟人也不说话。
1: 他如不如以前跟你没有关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然后我在这四年当中吧，我也没是说我没有心找，我都当时我离婚这么说的，我说我房子不要，孩子我管，你不爱干我就不爱吵你，我也不，我一说让你去挣钱你就生气。然后他非常高兴，哎呀，那孩子也不用我抚养，房子也给孩子，那咱们
1: 离。你究竟想说什么？现在今天你今天想跟问我什么问题？
0: 就是挺矛盾的，我就是说完全在渴着他，满足他，满足他那种懒惰的需要。
1: 不是，你别现在你都离婚了吗？你还说这个干什么呀？
0: 啊，有的亲属说，哎呀，你看他多可怜呐、你这
1: 你跟谁哪个亲属跟哪个亲属跟你说，你就告诉他，你说你要看他可怜，你就接家去。
0: 嗯，就说真挺累的，我自己放心。然后最近吧，他母亲呢，
1: 他记住了，你不要再给我提他，包括他的母亲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
0: 嗯，
1: 你现在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
0: 但有的人说我这样，我这心太善良了，看见蚯蚓我都想把它踢到草窠里，不想让别人伤害它，所以我就这种事情做。
1: 你这不是善良，你这叫什么善良啊？
0: 嗯，
1: 你俩都离婚好几年了，你还在这说你这不是，你觉得这叫善良吗？
0: 嗯，我就是说，我觉得做的对不对，我还就是说有
1: 对不对，你不都离了吗？
0: 还让我帮助他，比包括他母亲在医院住院都没有。
1: 来，听我说两句话好吗？
0: 嗯嗯，好。
1: 好吗？
0: 好。好。
1: 其实你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善良。
0: 嗯。对。
1: 其实真实的事情或者说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0: 嗯。
1: 你对这个男人有100个10000个指责。你幻想着离开这个男人之后你的生活会很好。可事实上当你真正和这个男人离婚之后，你才发现你的生活、你的情绪、你的心情并没有因为你所谓的离婚而变好。
0: 对，也很痛苦，他都像亲，他不是夫妻，但是有一种亲情，哎，已经变成亲情了。
1: 你这样的人呢，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看不清你自己，也看不清别人。
0: 嗯，
1: 你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这个世界没有尼采，这个世界谁也不是太阳。我们都需要得到，我们也需要付出。啊，现在呢，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请你把你自己那层虚伪的面纱给剥掉，面对着一个真实的自己。你问问你自己，啊，问问你自己，有这个男人和没这个男人，对于你来说到底哪个更好一点儿？别觉得自己，别觉得自己是救世主。哎，离婚四年了，人家也没饿死。你好心你去问问他，人家可能这四年活得比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要快乐多了，是吧？所以你问问你自己，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还是想和这男人复婚，还是怎么的？别拿别人的那些话当借口，知道吗？啊，别人给你这样的建议也好，那样的建议也好，对的你听，不对的你有必要听吗？是不是？所以吧，你问问你自己，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你问问你自己，到底还想不想和这个男人过了？然后，如果说你还想的话，就别自己做那些皇帝的新装、自欺欺人的事儿，真实一点。啊，还有，你的孩子也已经大了，是吧？你的孩子也大学毕业是吧？很多事情孩子其实看得比你还明白。
0: 嗯
1: 啊，他是男孩女孩啊？
0: 女孩
1: 是吧？女孩，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你的这些真实的想法、内心的想法和你女儿说一说，也让你的女儿来点评一下你，来点评一下，来评说一下他的父亲。我估计应该是挺客观的。再见，哎。
0: 好。
2: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

0: 不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 10，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5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 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 10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 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 10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10，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 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360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是江老师吗？
0: 我是小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我有个事儿啊，挺困惑我，我想让你帮帮我，看怎么解决这个事儿。
0: 嗯，您说。
1: 我有个儿子吧，37了，37之后吧，离婚已经现在能有一年多了。
0: 嗯，
1: 一年多，他有个小女孩，才4岁，现在就扔给我了。
0: 嗯，
1: 扔给我以后吧，现在吧，他处个女朋友，处了能有半年多吧。后期我发现啥呢？这个女的吧没离婚，家里有个小女孩，
0: 嗯，
1: 她是新民，农村的，
0: 嗯，
1: 我说农村倒无所谓，管哪的能过日子就行，关键现在我家她是没离婚呢，
0: 嗯，
1: 我说我跟儿子说，我说这事你绝对不允他吧，不允许，
0: 嗯，
1: 现在吧他俩吧都要出去租房住，你说现在我整的我吧我根本管不了现在这孩子，你说现在是你这怎么办？你说这整的我可困惑了一天。哎呀，孩子给扔给我，你说我都将近60人了，你说他挣点孩子，你说吃喝拉全都不管，全都是我一人的事儿。
0: 嗯，
1: 你说现在我应该怎么办？你说这孩子，
0: 他还是孩子吗？
1: 就是呢，眼瞅奔40了都。
0: 嗯，
1: 你说我也管不了啊，他也不听我的。
0: 你看啊，你当妈的
1: 啊，
0: 一会儿说他是孩子，一会儿说你管不了、
1: 啊，
0: 这就说明你和你儿子之间的你都没定好位。
1: 啊。
0: 就是你儿子他长到一定的阶段，他的年龄到达一定的这个到达一定的年龄以后啊，你就要知道你当妈的在你们母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和这种感情处理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啊，说的再直白一点，第一个他不是孩子，第二个 他现在已经轮不到你来管了，你已经没有办法来管了，因为他不是孩子了。
1: 嗯嗯，我家里吧，姐他们都说说这事吧，你别管了，你他爱咋地顺其自然吧。他已经都这么大岁了，你说你再管他吧，你说他根本就是听不进去。
0: 啊，
1: 他你说将来他走好走坏是他自己事儿，咱就不管了。孩子呢，你说的那你能带你就带，不能带你给他送回去。
0: 嗯，
1: 你说的我能给他送回去吗？这孩子
0: 能，
1: 给他送回去。
0: 我说不，你不问我能不能吗？我说能，我没说让你现在给送回去。
1: 啊，
0: 我多问你几句啊。你儿子因为啥离婚？
1: 他那个买房子完了，那个办假离婚，假离婚弄成真的了，完媳妇就跑了，媳妇就走了。
0: 就是换一句话说，你儿媳妇就以前的儿媳妇早就不愿意跟你儿子过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然后他也没要这孩子。
1: 没要没要。
0: 嗯。
1: 小女孩给我扔下了。
0: 嗯，哎，你其实咱就说啊，不管他真离婚假离婚，你以前的儿媳妇其实心也挺狠的。
1: 哎呀，就别说了，就是。
0: 所以你看，你儿子现在又找个这样的。
1: 嗯，你就是呢，我就说，你就为了孩子，你先别找，说给孩子拉大再说呗。你这
0: 不是，那跟那个没有关系，他又找一个这样的。
1: 啊，
0: 那说明啥问题？你还没反应过来吗？
1: 嗯，
0: 你现在需要告诉你儿子三句话。
1: 嗯，
0: 第一句话你告诉他，
1: 嗯，
0: 你现在充其量和这女的就是胡扯，啊，因为你跟导播也说了，
1: 嗯，
0: 说啊，你儿子在跟你说那女的半年之后能离婚，那都胡扯，那是不可能的啊。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一句话，你告诉他啊，你说你们现在就是胡扯。
1: 嗯，
0: 第二句话你告诉他啊，你说啊，这女的今天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啊，明天假如真跟你在一起了，她还是会和别人。
1: 对对对，
0: 啊，
1: 我对
0: 把
1: 这
0: 话告诉他啊。第三句话你告诉他，
1: 嗯，
0: 一旦要让她丈夫知道的话，告诉你儿子，你这小命可能都不一定能不能保得住。
1: 嗯嗯
0: 啊，然后呢，
1: 嗯，
0: 再告诉他一句话啊，你已经做父亲了，你要记住你啊是个父亲，你要承担起做父亲的职责来啊。
1: 哎，干脆就不管这孩子。
0: 来，听我说完话可以吗？
1: 嗯，
0: 当母亲的。
1: 嗯嗯。
0: 啊
1: 嗯。
0: 你告诉他啊，你说现在这孩子我随时可以给你送回去。
1: 你说那怎么办？你说现在你这也瞅着孩子可怜不值价的，你说我当奶奶我也不能说的撒手不管呢，就自个儿也知道，哎呀也没办法，现在真是没有办法。
0: 你惯着，你现在还继续往前惯，说有啥用？得去做。
1: 这个道理吧，也跟他讲了。你说你出这个女的吧，她根本不是你不适合你，人家本身就有家庭。你说你搁中间踩上，说你
0: 该和你说的我都说了啊，怎么做是你的事儿了啊。再见，哎，
1: 嗯，
0: 来，迎接尾号为844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小江大哥，能听见吗？
0: 能，您说，哎。
2: 哎，你好，是这样的，先生大哥，我今年30周岁，我跟我的爱人，我们两个正在准备出国移民的事情，然后我们两个吧，最近已经在家学习了大概半年的时间的考英语，
0: 嗯，
2: 然后最近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也考了几次，然后最近的状态呢，就是比较患得患失，每次在考场中都很紧张，就想发挥好，但还发挥不好，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们俩挺困惑的，能不能解决一下，就是越到最后紧要关头越紧张的这个问题？
0: 有
2: 一些。患得患失吧，对啊，你说
0: 有，我告诉你怎么做啊。
2: 啊，
0: 第一个就是你们俩对移民的这个事儿看得太重了，看得太重了，人往往越在乎，才越会出现紧张这样的一种情况。
2: 嗯，
0: 啊，所以对于什么出国呀、移民这个事儿，我建议你们俩就是两手准备吧，这么说。
2: 嗯，
0: 啊，不要说自古华山一条路，你要这样的话，你们肯定考不好。
2: 嗯，也有道理，
0: 对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没有但是，你现在不要去想但是的问题，只要一有但是，前面的话就白说了。
2: 但是现在生活的重心都已经完全倾向到这件事，
0: 但是你就过不去了，咋的？你就考试没合格就不活了？
2: 嗯，也对，嗯，
0: 对不对？
2: 生活还得继续，对对对，
0: 生活不还是得继续吗？所以为啥要两手准备呢？比如说你30岁，我说明天考试啊。如果你要这考试你要不及格就罚你200万，我考你一年级的数学题，你会紧张吗？
2: 那肯定不会。
0: 对，我是考你高考题，我估计你紧张我也紧张，对吧？
2: 对对。
0: 所以啊，就是

0: 我跟你说的第一个，就别把这事儿看得太重了。
1: 嗯，
0: 啊，别把这事儿看得太重了。对，甚至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些出不去的准备。
1: 嗯，
0: 啊，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放松。
1: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的，那些大哥，就是说，心态不要把这事儿看得太重，太重的话，这得失心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发挥。
0: 对，是这样的。
1: 有一个第二选择之后，然后反而能放轻松一些。
0: 对呀、
1: 啊，大概明白了。
0: 对呀、啊，因为我们不是小孩子了，是吧？我们不用人为的，或者是自己给自己增加压力，我们啥道理都懂了，对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啊，
1: 嗯、
0: 我要跟你说的啊。第二个呢，
1: 嗯、
0: 你要明白，考试这个东西啊，
1: 嗯、
0: 没有一个人是常胜将军。
1: 嗯，
0: 你可以查一些，比如说高考状元，往往各省的高考状元在获得状元的时候其实都挺意外的。换一句话说，他可能在模拟考试的时候并不是最拔尖的。
1: 嗯，
0: 一直拔尖的人可能到最后考试并不一定会太好。
1: 嗯，
0: 我之所以和你这么说，我觉得你们俩准备的也不是特别充分。
1: 对，
0: 因为你特别充分的话，你可能就是不会有这些担心和顾虑了。
1: 对，就不会再给你打这电话了。
0: 对啊，
1: 特别
0: 所以你要明白，往往像你这样的人才可能会出好成绩。
1: 嗯，
0: 好，
1: 行，
0: 记住我这两点给你的提示，好吗？
1: 行，我回去想一想。谢谢大哥，
0: 有好消息告诉我啊。好，再见。
1: 好的，好的，好，再见，
0: 再见。静水流深说啊，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订购了您推荐的益生菌辅酶 Q10，全家都在吃。口感好还方便，这次又订了一个周期的，感谢您带来这么多的好产品。微友清河说，我血压高血脂高，听你的节目买了德国的深海鱼油，哎呀，吃着挺好挺管用。年纪大了最怕的就是血脂高，血脂高作为三高之一，血脂一高在秋冬就非常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要想降血脂就是吃鱼油，吃鱼油就吃德国原装进口的深海鱼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一直广受听友的喜爱。吃鱼油主要吃的就是欧米伽3的含量，我自己吃鱼油这么多年踩过很多坑，有很多的鱼油你别看它贵，但如果含量低也吃不出来降血脂的效果。而这款德国进口深海鱼油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纯净深海，采用德国高科技载体技术，一是含量高，欧米伽3总含量高达500毫克，只有这个含量才能给我们补充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排出坏的饱和脂肪酸，每天一粒就能满足人体全天需求。第二个是配比好，其中 DHA 300毫克 EPA 200毫克，科学配比3:2，只有这个比例才能是真正对我们血脂好、身体好、对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三项都好，不用再为血脂高而担忧。血管告别油腻就不容易堵和梗，特别适合高血脂、肥胖、心梗、脑梗高危人群。不添加人工色素和蔗糖，无重金属，无放射性污染，独立密封包装，粒粒晶莹剔透，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这么好的德国原瓶原装的进口鱼油，一瓶60粒能吃两个月，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吃上德国制造的大品牌鱼油。大家记好电话 400-102-1056，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0: 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531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先生。
0: 你好。
1: 你好，我这个问题带有社会上一个共性的问题
0: 啊，
1: 就是我是60后。
0: 哎。
1: 我60后呢，现在面临着给孩子呢张罗这个婚礼这个事情。
0: 嗯。
1: 完事儿呢，婚礼呢，我给孩子，我这个其实这个亲家啊，和我这个经济条件呢，半斤对八两。
0: 嗯。
1: 基本是差太多。但是呢，就是说我一起商量这个给孩子张罗婚礼嘛，两家都得出点力，
0: 嗯，
1: 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一个生活条件，但是呢，他呢，所当时承诺的和他兑现的呢，相差天壤之别，
0: 嗯，
1: 就是现在，我可以说吧，就是说我拿10，他拿1。我觉得就这个事情嘛，就是说不像封建社会啊，说是我是儿子，我是男方那个儿子，我那个不像说是过去像那个封建社会，我拿彩礼给这个女方家，完了女方家呢再拿这个彩礼娶这个儿媳妇儿。现在我们60后，当时现在这个情况都是一个孩子，那我们双方父母呢都应该倾尽所能为这个孩子呢创造一个殷实的一个物质条件，让他们生活过得最好。但是呢，他就说不，钱对我们来说呢，我对我来说呢，我说我不在乎你这个钱。
0: 你要问我些什么？
1: 我问你，长官，现在就是我儿子呢，对他当时他这个老丈人吧，所承诺的这些都没有兑现。
0: 嗯，
1: 现在就是说，答应的和兑现的相差的天壤之别。现在就他有个结，
0: 嗯，
1: 就是觉得他的老丈人这个好像是这个，
0: 你不用再去感慨，你把问题提出来好吗？
1: 就是说，他现在对他这个老丈人这个纠结特别大，就是说，觉得你当时承诺的和你当时就现在兑现的，
0: 嗯，
1: 相差于天壤之别。
0: 你又来了，
1: 就是，
0: 天壤之别已经说了3-5回了，就是你把问题抛出来，
1: 啊，
0: 你是想改变你儿子，你还是想咋的？
1: 我是想说啥呢？怎么能劝到儿子对他这个，老丈人把这个，
0: 在这个世界上谁都能劝导得了，唯独你劝导不了。
1: 哎，那我怎么？那我就说，束手无力了。
0: 对，是这样的。
1: 但是我就说这个老丈这个做法是不是有点欠缺？
0: 我认为没有什么欠缺不欠缺的。
1: 那你说当时他答应了完之后，
0: 如果答应的都算的话，还有法律干什么？还有合同干什么？
1: 那就说这人的诚信是不是有点问题了？
0: 啊，有问题咋的？没有问题又咋的？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1: 那是，那就说咱都合到一个大家庭里头
0: 啊。那你可大错而特错了，你们两个孩子已经结婚了，我建议你和你这亲家啊最好少见面，最好不见面。
1: 那是亲情哪些啊？
0: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无比的正确，但是每一句话都经不起推敲。为什么这么跟你说啊？你说刚才我说一个共性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在这儿谈共性的问题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不是社会学家，我们也不是说大学教授，我们也不是说对这个问题能够改变些什么。那么有共性的问题，它就有个性的问题。既然是我们俩在这儿来谈一件具体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不用谈共性，我们要谈的是什么？是谈个性化的问题。第二个，你刚才说的亲情，什么叫亲情？你认我也认，这才叫亲情，您说对吗？你认为亲情是什么样的，我认为亲情是什么样的，我们才能够共同去营造出这份亲情。还有我们能合得来，我们才能够让这份亲情越来越浓，合不来的话再往一块凑，只能让这种亲情

0: 演变成一种伤害。我刚才说，我说这个世界上谁都能劝得了，唯独你劝不了。为啥？因为现在你对你这个亲家现在满脑子里满心都是火，你现在能挑出他十万八千多个毛病来，你这种情况你怎么去劝呢？如果说现在你希望你儿子和儿媳妇离婚不过了，你怎么做都行，而也有你自己的道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想法的话，你作为父亲啊，对于你儿子的婚事你想出多少力，或者说你想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做到了就可以，不要去管别人。女方家答不答应，答应之后做与不做，这个跟我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啊。现在如果说你还是抱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或者说把你这样的一种心态流露出来的话，你放心，你儿子婚后的生活没个好。
1: 那就是像你说的，我像您说的，我就是尽可能不和他们不参与这个不参与这他这个关系的调解问题。
0: 对，
1: 他现在
0: 你确实调解不了啊。再跟你说的，如果说诚实一点跟你说的话，其实你现在去调解就是搅和。
1: 但是我也心里有个共鸣，对我儿子，我就说这个金钱不重要，但是就说这种诚信，
0: 拉倒吧，这话没有人会信。假如说他当时答应给你儿子儿媳妇一万块钱，后来他结果他给了100万，你还会说他没有诚信吗？你还会因为他钱拿多了对他不高兴吗？
1: 那不的，
0: 对不对？那不就完了吗？啊，你这一点我还挺欣赏的。我们坦率啊，其实你挑他这些毛病，我这么跟你说吧，没啥错，我没说你错啊。但问题是，我们得知道什么时候该办什么样的事儿。就像说，你把这一锅饭已经做成夹生饭了，是吧？你那你就研究这夹生饭我是能吃还是不能吃？能吃的话我怎么吃？是不是我给他做个西班牙炒饭？你再去想其他的问题，说我这怎么能回去？那好像回不来了，是吧？那我们总结说，这饭为啥能做夹生饭啊？我们去总结挑毛病，挑了一堆毛病。那挑毛病的目的是啥？是为了下次再做饭的时候，咱们不做夹生饭了。您说这对吧？但问题是你儿子婚姻他就这一回呀，你现在再去挑毛病，那目的是啥呀？目的是儿子再结婚的时候，老丈人再许诺啥，我们让他打个条啊？那不存在了，没有用了。
1: 当时吧，如果要说他要
0: 不要再说当时，记住了，什么时候你能够对这个事儿心平气和了，你儿子自然而然的也就不会再去纠结这个事情了啊。
1: 那我还是劝劝他吧。
0: 最好别劝，你劝不了，不信你就去做啊。再见。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 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0: 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2: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0: 欢迎这位号为1424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肖阳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我想说一说我儿子的问题。
0: 嗯，说吧。
3: 儿子21了，上大学。嗯，在他高中的时候呢，处了一个女朋友。
0: 嗯。
3: 也是他俩就快考上大学的时候呢，跟我说了这个事儿。
0: 嗯。
3: 我也没太深究。
0: 嗯，
3: 完了，这大学上了一年了呗，这大二了。嗯，就是说他俩就是说他俩考上同一所大学，完了就是
0: 哪所大学？
3: 啊，就是那个营口的一个大学。
0: 嗯，
3: 嗯，完了那个就是黄了，具体是因为啥呢？儿子有时候跟我说，就是不是那么太清楚，反正就是说他俩总是小性子什么的。那个女孩呢，家里是妈妈不在身边，在那个国外，爸爸在身边。嗯，完这不就是黄了吗？黄了以后呢，嗯，这个女孩呢，天天还进我儿子空间，还那个总是给我儿子发短信什么的。我儿子挺重感情的，我看着呢，没事就是总是留言呢，就写一些挺伤感的话。那我怎么开导我儿子呢？
0: 开导啥呀？
3: 我想劝劝他，不让他那么太那什么了，那不分心吗？
0: 分什么心呢？
3: 上学了啥的了。
0: 你现在干啥呢？做什么工作？
3: 我现在上班啊。
0: 做什么工作？
3: 我在那个家政育儿。
0: 我告诉你啊，你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不是所有的事情你都要去帮孩子解决的，有些事情是不需要你去处理的。现在你的孩子只要能正常吃饭，只要能正常走路，只要能正常上课，他的自己的情感问题让他自己去处理。啊，如果说孩子因为失恋了，得厌食症了，孩子因为失恋课都上不了了，你当妈的再去处理。如果他能正常生活，能够正常上课的话，他的情感世界让他自己去思考，让他自己去尝试，让他自己去解决。再说这种事情啊，和你说句实话，你劝也没有啥用，劝皮儿也劝不了瓤，你能劝啥呀？对吧？我觉得你把孩子吧捂得太严了。所有孩子如果被父母关注的太多，被父母管的太多，到最后这样的孩子，我告诉你，一定是一个情商 或者说他的工作能力有所欠缺的一个。

0: 孩子，从无例外。
1: 他俩吧，就是说我儿子提出来的黄的，但是这女孩呢，就是没事。
0: 我另外我再告诉你一个啊，
1: 嗯，
0: 他们这种所谓高中生的恋情，
1: 嗯，
0: 或者大学生的恋情，你别当一回事儿。
1: 啊，是
0: 啊，因为这就是属于他们那个阶段的事情，就像一个3岁的孩子爱吃糖一样。
1: 但是我儿子每回回来吧，总是跟我唠一些这些事儿，我就感觉我儿子好像是还是挺在意他的。
0: 你跟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1: 就是他就是每次每回回来呢，他总是跟我唠，就提起这女孩，
0: 提就提呗，这能咋的？
1: 我不想让他太总想这事儿，那不是有点，他有点太那什么的，太专心了，我感觉。
0: 那能怎么的？
1: 有点太上心。
0: 那能怎么的？
1: 放不下。
0: 我刚才和你说的话，您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啊。
1: 不用去管，对呗？他愿意跟我说就说呗，哈。
0: 再见啊，嗯。
1: 你好。
0: 来，迎接尾号为484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峰老师。
0: 你好。
2: 哎，你好，我有个问事情想咨询你一下。
0: 嗯。
2: 因为我和我爱人离婚了，就已经10多年了。10多年呢，因为我是刚搬出来，孩子在上高中的时候搬出来，现在孩子已经上大学了。然后我现在是住在亲戚家，住在亲家，我想买房子。
0: 你离婚10多年了，怎么才搬出来呢？
2: 我一开始因为为了孩子上学，要不想影响孩子，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影响到孩子。
0: 就是说你离婚没离家是这意思吗？
2: 对。
0: 啊？
2: 对。
0: 就是离婚了，但是你们还生活在一起，对不对？
2: 是。
0: 那你告诉我，跟没离婚有什么区别？
2: 嗯，当时是为了不想让孩子知道，那也是没办法。
0: 嗯，现在孩子知道了。
2: 嗯，知道了，后来知道了。好，然后我现在想买房子嘛，找他，你说我现在可以找他，就是说我买房子让他给我拿钱，房子
0: 人家凭什么给你拿钱啊？
2: 那是我俩的房子。
0: 你俩的房子，你俩早都已经离婚了。
2: 那你说我现在就不找他了呗？
0: 不是找不找，你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找不上人家，人情是另外一回事儿。
2: 那房子是我们夫妻共同的呀。
0: 你离婚的时候早已经协议分割完毕了，否则的话那是不可能离婚的。
2: 嗯，但是分割是各一人一半。
0: 啊，一人一半是吧？
2: 对。
0: 那现在，那你当然可以拿着这个朝他要这个分割这房子的钱呢，那有啥，那是合法的呀。
2: 嗯，他不承认呢。
0: 不承认，那你拿着你们离婚协议到法院去起诉他，这没有啥可说的。
2: 哦，直接起诉就行呗。
0: 对呀。你们当时离婚是民政局离的婚呢，还是法院离的婚呢？
2: 民政局。
0: 哦，民政局是吧？
2: 民政局那个算吗？
0: 算的，那咋不算呢？那太算了。你们肯定有离婚协议吧？
2: 有。
0: 哼，这很简单，他承不承认是他的事儿，那法律上必须得认的。
2: 啊，那这事我就是不想让孩子参与，我就直接找他，我直接起诉就可以，是吧？
0: 为什么要让孩子参与啊？
2: 我就是不想让孩子参与。
0: 孩子也不会参与这个事儿啊。
2: 嗯，我就不想孩子，因为孩子现在也挺生他的气。
0: 你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2: 男孩。
0: 多大了？
2: 高3。
0: 读几年级大学？
2: 大学3年级。
0: 在学校里边担任过什么职务吗？
2: 担任。
0: 嗯，孩子怎么样？
2: 嗯，挺好的。
0: 他的性格啊，他的性格或者他的能力都怎么样？
2: 嗯，挺好啊。
0: 啊，你总是提孩子，孩子，孩子。其实我跟您说啊，提示你一点啊，就是，
2: 嗯，
0: 不能说把所有的事情都把孩子举在第一位。孩子的成长一定要有他的自然规律。
2: 啊。
0: 啊，你不能够把孩子放在真空当中，让他从来不受任何的风吹雨打，这是不行的。现在他已经读大学3年级了，该让他知道的事情得让他知道，该让他经历的事情得让他经历。我们只是说别给孩子灌输那种极端的，比如说恨呐，比如说埋怨呐，这些负面的情绪就可以了。怕的这样开导他呀，把道理给他讲清楚啊，他又不是小孩子。
2: 我不想跟他，让他去，他想就是
0: 这个事儿啊，就事论事，这个事儿用不着他，他也没有权利去做任何事情。
2: 是吧？我就去说，我就去。

0: 上法院起诉就行。
1: 当然了。
0: 嗯，因为我姓我当面，我因为我跟他说过这问题。
2: 嗯。
0: 他说的没有你，我说当时咱俩那离婚协议上有，他说那你就按哪杠哪杠。
2: 对于这种无赖，就得用法律的方式来收拾他。啊，我再跟您说一句啊，其实当时你已经决定跟他离婚了，但是离婚不离家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明智的一个选择。
0: 那当时吧，校长老师是这样的，因为我孩子小，我不想让孩子知道，我以为他能改的话吧，毕竟是一家人，还是原配带孩子。
2: 嗯，当时他犯了什么错误，改不改的？
0: 嗯，原则性的错误。
2: 你继续说吧。嗯，
0: 啊，完了，原则性错误，我寻思，你毕竟都挺，嗯，谁在我面前犯错的时候就原谅了他，原谅了他以后，他又开始酗酒，酗酒以后回来开始就耍呀耍呀的，实在受不了，见不到孩子高中。
2: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因为其实你跟我问的问题我都已经回答您了。我之所以要跟您多说几句呢，是因为我发现现在你的生活状态有一点小问题，就是，他犯什么样的错误，为什么你还这么去回避呢？是你在维护他呢，还是觉得你的前夫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你感觉到丢人呢？
0: 我倒不想别人知道，知道的毕竟是不太好，因为我还没想真正的和他离婚，他能不能改呢？
2: 到现在你还存在着这样的幻想吗？
0: 咋不存在了？
2: 啊，
0: 不存在了呀！
2: 不存在了，你不还是在这儿维护他吗？你不还是在刚才，就是刚才啊，你说原则性的问题，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他犯了什么样的一个错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是这样一种心态。
0: 啊，这就是外面有人了呀。
2: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说呢？
0: 嗯，那
2: 因为我担心的是，你还对他存在幻想，或者说你觉得他犯了这样的错误是一件丢人的事儿，其实我觉得这两种啊都大可不必了啊，啊，认清这么一个人，然后用法律的方式给自己来维权，下一步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啊，再见。
0: 嗯。
3: 河洛老王说，退休以后总爱忘事儿，出门忘带钥匙，就连去龙门石窟逛，转头就忘了哪条路进来的。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吃完之后感觉挺好，谢谢肖江，谢谢栏目组。一位听友网名叫往事如烟发来微信说，以前晚上睡不着，还总起夜，醒得也早，现在用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品质好，精神头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治愈率，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 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2: 来迎接尾号为8102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哎，你好，潇湘。
2: 哎，
1: 麻烦您，想帮我参谋一个事儿。
2: 嗯，
1: 我是孩子的姥姥，外孙女一家三口人，在国外待了几年，孩子在那儿读了小学3年级。
2: 嗯，
1: 现在遇到一个事情，他们三口人从国外回来了，我在沈阳，他们在外省市。
2: 嗯，
1: 现在问选择这个小孩入学的问题，有三个，周边有三个学校，其中有一个就是所谓说重点吧，还有一个是大学子弟小学，还有的是一般的小学。现在我想问的就是给孩子选择什么学校。
2: 孩子，你的女儿是吧？
1: 我的外孙女。
2: 嗯，对。然后你的女儿征求你的意见了吗？
1: 我们都很犹豫，不知道选择什么学校，不甘心上普通学校，想上重点又怕孩子跟不上，因为他在国外呀，英语数学没什么问题，语文比较吃力，他还有点不太喜欢学中文。这样的话上重点还怕孩子累，怕孩子上自尊，上次普通学校呢还有点不甘心，就我们家都很矛盾，就现在这问题就想听听您的意见。
2: 我觉得现在上小学的话不就是就近上学吗？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选择呢？
1: 嗯，都想去一个重点学校吗？不是，
2: 不是，就是你只能按照你所在区域来正常入学，你家在哪儿住，你户口在哪儿，就得到那儿去上学啊！怎么会有这么多选择呢？
1: 我们是这样，
2: 嗯，
1: 孩子小孩的爸爸吧是大学教授，
2: 嗯，
1: 在学校有个子弟小学，可能那个他从国外引进人才进来的，
2: 嗯，
1: 可能想去重点，有优先条件，学校可以帮助。
2: 哦，
1: 完我们现在就很犹豫，很矛盾。
2: 孩子8岁是不是？
1: 8周岁半了。
2: 那上小学上2年级啊？
1: 3年级就怕孩子语文能指定得吃力
2: 啊。没事，上重点啊，
1: 上重点。好，谢谢。
2: 为啥？我得告诉你理由。
1: 谢谢。
2: 因为语文啊，它是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小学啊，就是3年级也好，4年级也好，它那语文课本的那点东西，一个礼拜就能学完。它是一个日常的积累。其实他到哪个学校，哪一所小学是重点和非重点，都会面临着语文跟不上的问题。
1: 对对，
2: 不管他去哪儿都跟不上
1: 啊，
2: 因为他在国外生活，他没有这个环境。
1: 对对对，
2: 所以他其实区别并不是太大，即使跟不上的话，这个提高起来也会很快
1: 啊，
2: 因为道理非常简单，他是小学，而且语文是一个日常积累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语文就是三个方面，一个是读，一个是写，啊，对吧？一个是读，一个是写，另外一个呢就是平时的积累，
1: 嗯，
2: 对吧？这些都是在课堂以外的，就能够完成的。
1: 对对，担心的就是语文，别的还行。
2: 你要担心别的都不好整，你要担心语文的话，这好办，因为语文你也不是说找个补课老师多长时间就能补回来，这不是，他慢慢就会提高上来的。
1: 那好，那好，
2: 现在你们要给孩子打气啊。
1: 谢谢。
2: 小学生不要顾虑这些，
1: 怕孩子重点的跟不上，再上自尊。
2: 不存在，你放心。
1: 嗯，那好，谢谢。
2: 好，
1: 谢谢，
2: 聊到这儿啊，好，
1: 哎，
2: 再见。
1: 哎，谢谢，谢谢。
2: 哎。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如果你也想和潇湘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 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14。

0: 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1: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1-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9: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7: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1: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进入了八月之后哈，我们就发现这个水果呀它是特别丰富的，品类和品种呢都很多，像葡萄呀、桃子啊、西瓜、甜瓜哈啊，都还有这个新品种陆续在上市啊，苹果呀、猕猴桃还有石榴、无花果啊，现在也都是成熟了哈。那这个月呢，我们其实是会就是很多很多水果都是一个最佳的赏味期，所以我们爱吃水果的朋友在八月份是特别有口福的哈。
1: 是的，首先就是这个葡萄了，八月份呢是葡萄的一个盛产期了，特别是这个巨峰葡萄和阳光玫瑰是最佳的赏味期，那其他成熟的品种其实也是不少的，但是这个夏黑葡萄应该在八月份就收尾了，咱们喜欢吃的这个巨峰葡萄哈，就是果皮紫黑色的，果粉丰富，它的果皮稍微有点厚，果肉是比较软的，甜美多汁，比较浓郁，散发着一些草莓的香气，大众品种，价格比较便宜哈，在这个八月盛产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当下大家去多吃一点儿，在十月份的时候它就会陆续的下市了。
0: 其实我们夏天吃葡萄，我感觉吃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巨峰，
1: 对，
0: 从小到大哈好像都在吃这个巨峰葡萄，
1: 因为感觉吃起来特别爽，非常大的一颗，然后有的现在巨峰还籽儿比较少，
0: 对，而且就是有的朋友他不喜欢吃连皮儿吃，他这个巨峰就是你裹一口，然后那个瓤就出来了，不会像有一些皮贴在那个果肉上，有点像提子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你就没有办法吐皮儿。
1: 我那天看到一个网友邪修吐皮儿法
0: 啊，
1: 他是把那个因为夏天比较热，他应该是南方的，他就把葡萄整串冻起来了，冷冻，然后吃的时候呢，他旁边拿了一小杯水，或者是用一个碗装一杯水，一粒葡萄揪下来之后放到那个碗里过一下水，就是你在那个葡萄皮儿它就化掉了，但是瓤还没化，你一挤就是完整的一颗果肉，
0: 瓤就是硬了，
1: 对，
0: 那个硬的果肉，
1: 对，
0: 那有点还吃起来有点像吃
1: 冰沙，
0: 对，小的时候吃那种果味的棒冰，
1: 对，
0: 就是这种感觉，
1: 而且就感觉它那个吃起来还挺爽的，你这可以代替冰激凌什么的，
0: 对，那个水其实是常温的水就可以，
1: 对，常温的水就可以，你稍微在里边放个几秒钟，那个

0: 皮儿其实就已经很好褪去了。
1: 那你一起多放几粒儿，然后你挤一个小碗里，
0: 哦、
1: 不是很爽？
0: 它就是那样的
1: 哦，
0: 然后就拿勺就吃了
1: 啊。那我们这个好奇的小伙伴也可以试一试哈，
0: 嗯、
1: 听起来是很爽的。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这个吐鲁番的三色宝石葡萄哈，
0: 嗯
1: 啊，那这个吐鲁番的葡萄呢，它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了。三色葡萄它分别是这个无核、无核絮和这个玻璃脆哈，共同点呢是个头比较小，但是呢它的甜度非常的高哈，常常搭配着出售。
0: 嗯
1: 就是我们看它这个三个葡萄一般是在一起卖的。
0: 嗯，
1: 其中呢无核的白的呢它甜度是最高的，无核絮啊它果肉是软的，玻璃脆呢吃起来就是非常的脆哈。
0: 嗯
1: 跟它的这个名字似的。那吐鲁番葡萄的总产量呢也是占到我们国家的五分之一，就是这葡萄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它的含糖量巨高哈，品种也非常的多，喜欢吃甜葡萄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这个新疆吐鲁番的葡萄。
0: 嗯是的，我记得就是咱们有买这个葡萄干，就是三个颜色放一起。
1: 对，那这个就应该就是这个三色葡萄。
0: 对，我感觉都非常的甜，
1: 本身它这个葡萄就是鲜的时候就很甜，你想想它在浓缩成那个葡萄干，它的糖度就更高了。
0: 哦，然后这个玻璃脆稍微小一点，嗯、然后那个无核白它稍微大一点，
1: 有点像马奶葡萄的那个形状，是不是？
0: 嗯，还有一个像小蜜蜂。
1: 啊，对，有点像小蜜蜂。
0: 嗯，然后这个无核籽它长得有点像蓝莓葡萄。
1: 嗯，
0: 就是从葡萄干那里边你发现这个无核籽可能是最小的。
1: 对。
0: 嗯
1: 那这个八月份其实吃的主要就是无核白、无核籽啊、玻璃脆这三个品种。刚刚也是说了，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商家它搭配的出售的哈。那无核籽和玻璃脆呢能够吃到九月，无核白能吃到十月。
0: 嗯，
1: 但是现在还是最佳的赏味期。
0: 是的，
1: 嗯，
0: 现在葡萄真是各种品种都陆续上市了。
1: 对，
0: 那还有这个玫瑰香葡萄，玫瑰香其实大家吃的也挺多的。
1: 嗯，
0: 因为它有特殊的香气。
1: 对，
0: 有淡很浓郁的这个玫瑰的香味。
1: 嗯，
0: 风味其实挺独特的，含糖量挺高。
1: 嗯，
0: 它的这个果皮是紫黑色的，它的粒儿其实不算太大。
1: 嗯，
0: 它其实原产于是英国的，中国产地是很多哈，现在
1: 嗯
0: 有这个山东的大泽山哈，
1: 嗯
0: 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地也都是有产的。
1: 对，
0: 而且都是咱们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出产的这个玫瑰香它的味道呢也是非常浓郁的。
1: 嗯
0: 嗯，那在八月下旬会陆续上市，现在其实大家在超市还看不到。
1: 对，
0: 嗯，九月份是它最佳的赏味期，然后一直可以卖到十月份哈。
1: 嗯，就是你看，就是进入了这个阶段之后，我们每个月啊都有新的品种的葡萄在上市。
0: 对，
1: 所以爱吃葡萄的朋友一定要把握好这几个月的时间。
0: 对，
1: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葡萄的品种哈。还有呢就是这个沪泰八号啊，其实我觉得从外形上长，反正你要让我看我跟飓风分不太出来，
1: 挺像的，
0: 就有点像是吧。它原产地呢是在陕西哈，它的颗粒大，果粉比较厚，肉呢是比较细脆的那种口感，酸甜哈，香味很浓郁，有独特的拐枣香味啊。八月呢是它的盛产期。
1: 那还有就是这个阳光玫瑰了哈，那七到九月份呢是阳光玫瑰的一个盛产期。也是露天成熟的，那八月份它的风味是最佳的，果香也是最浓郁的。主要产地是四川呐、浙江啊、江苏那边哈。海拔高的地区可以持续到十一月份，其实还有。
0: 对。
1: 那成熟之后的阳光玫瑰颜色是翠绿色的，果粒大无核，优质的阳光玫瑰它的果皮是比较脆的，果肉是比较偏硬一些哈。纯甜多汁，糖度高，还有玫瑰的花香气。那八月份成熟的品种还有这个醉金香、红地球啊、美人指、金手指。哎，这个红地球其实很多朋友也会很喜欢
0: 啊、
1: 它有点像红色提子
0: 啊、
1: 也是脆口的，然后就是也不用吐皮儿。
0: 其实我吃葡萄

0: 啊，我吃葡萄，本身我吃葡萄就是很少，
1: 嗯，
0: 然后我吃还是喜欢吃，就是像巨峰啊那种，就是它的瓤比较软的，然后就是好脱皮儿的那种，还有藤饮，我觉得
1: 啊，对，藤饮，藤饮很好吃，
0: 对我也喜欢吃藤饮，
1: 很大个儿，然后吃起来很爽，它那个我觉得果香味儿是比较浓郁的，它没有什么花香味儿，它是果香味儿，就是葡萄本身的果香味儿。
0: 我感觉反正我吃过的葡萄品种也有限，就目前我吃过的里面，就是巨峰和藤饮这两种，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
1: 我非常非常喜欢吃葡萄，
0: 我发现了你特别喜欢吃，
1: 就是什么颜色的我都有喜欢吃的。
0: 然后你还喜欢吃葡萄干儿，
1: 就是绿色的，我喜欢吃新疆的那个，然后就是
0: 像小蜜蜂那类的，你也会喜欢？
1: 对，它长就是那个，就是跟小蜜蜂长得非常像，
0: 嗯，
1: 啥品种我有点忘了。现在也是当季，现在价格还挺便宜的，到秋天我更喜欢吃咱们小时候就是像园子里就是那种品种，但是我有点记不清是什么，
0: 我也记不太清了，就是邻居家的那个葡萄架上经常一到夏天就会有，你就在葡萄架底下摘葡萄特别爽。
1: 对，它
0: 是偏酸是不是那个？
1: 如果想等到它甜，一定等到秋天了，就是十一假期左右，它是最好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它的，你发现它的果粒比较稀疏，没有很密。
0: 对，
1: 味道比较好。像
0: 咱们买的那种成串的，长得特别密实的那种。
1: 对，然后超市我经常买的就是，就是藤饮啊，或者是巨峰这类的。
0: 对，其实夏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葡萄的最佳赏味期，多吃一点葡萄还是很好的哈。

0: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0: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1: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2: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刚刚呢跟大家聊了这个葡萄哈，在八月份呢是最佳的赏味期，品种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这个甜度高的还有这酸甜的都有哈，任大家来选择。
1: 是的，
0: 除了葡萄之外呢，八月份哈还是这个桃子的盛产期。
1: 嗯，
0: 很多产地啊，比方说阳山啊、奉化呀，啊，还有龙泉驿啊，它就进入了水蜜桃的一个晚熟阶段了。
1: 嗯，
0: 那上中旬呢是即将收尾，接下来呢，这个深圳和佛城啊，这个水蜜桃也是会接棒，果形更大更脆。黄桃啊、蟠桃啊、还有油桃啊，品种也是不少哈。
1: 嗯，这个九宝桃我觉得就是大家吃的还比较多的，
0: 最常见的，我们吃的也非常的多哈。
1: 对，今年我发现这个蟠桃也是特别好吃。
0: 对，
1: 就是甜度也很高，然后你脆的时候它有脆的口感和味道，然后你放软了之后它那层皮儿还能扒下去。
0: 对，
1: 然后非常的甜，
0: 就是那种油蟠桃。
1: 我今年还挺喜欢吃这个蟠桃的。还有这个玉露什么的。
0: 对，
1: 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哈。
0: 其实这个说起水蜜桃哈，我们每年可能要吃一阶段的这个奉化的水蜜桃，你记不记得那个奉化的桃？你可以用吸管插进去，然后直接吸那个桃的汁儿。但是它的赏味期我记得也是很短的。
1: 对，我觉得桃子的赏味期都特别短。
0: 对，
1: 我好像七月份的时候买过几次山东那边的桃子，很好吃。后来再想买的时候，发现已经卖光，就是
0: 你可能就能
1: 摘光，
0: 你可能就能买一次。
1: 对，
0: 然后你吃，哎，你说怎么这么好吃？我再想回购点，然后没有了，结束收尾了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遇到喜欢吃的这个桃子啊，就抓紧时间多吃一点，可能真的是在你觉得好吃。哎，我再买点的时候，你反过味儿来，它就没有了，已经下市了哈。
1: 对，
0: 还有呢，这个深圳的蜜桃也是八月下旬到九月中旬，它是个头非常的硕大哈，单果呢能够达到300到700克
1: 哦，
0: 它果顶呢是有明显的那种凸起的尖儿的。底色呢是那种黄白色，不是我们常见那种红色的桃子。黄白色的桃子，然后它的向阳面有一点就是红霞，像红的颜色，但是不向阳那个面基本上它就是黄白色。然后刀切不留蜜哈，这种桃子啊，大家在八月下旬的时候，它上市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尝一尝。
1: 还有这个肥城的佛桃。这种就是那种白色的桃子，然后上面有一抹红。它主要就是山东省的泰安市也是咱们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哈。有着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那就是八月份的品种，还就是红李大桃、白李大桃，这个桃还是挺大的。
0: 对，
1: 果皮偏厚，毛比较多。粘核，就是这个核吧，你感觉吃起来
0: 不是那种，其实我喜欢那种一咬果肉和核就是非常明显的分离开的那种。就那种反正你就得啃一啃，你就觉得这个吃着好像没有那么方便，没有那么爽。对，
1: 但这种就是它多汁，甜度比较高。白李大桃呢是肥城公认品质最优的一个品种了。那果子略小于红李，成熟之后呢会变成这个米黄色。没有红晕了，绒毛是比较厚的，就是大家说的这个毛桃。
0: 对，
1: 口感是脆嫩的，纤维比较少，酸甜比例高。就是它的酸味几乎很淡很淡了。
0: 就是以甜为主了。
1: 对，比较清甜，然后桃香是非常浓郁的。
0: 说的我已经直流口水了。其实我还是挺爱吃桃子的。
1: 对，我也爱吃。
0: 对，但是我还是喜欢买一些就是没有毛的桃，因为有毛桃就是挑完了浑身痒。
1: 我喜欢吃那个只要是软的、汁水多的，我不喜欢吃脆的。
0: 我也是。我也不喜欢吃脆桃。但是真的是有人喜欢吃脆桃的。
1: 对，是的，
0: 我妹妹就喜欢吃脆桃。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就喜欢吃那种一咬咔嚓咔嚓的口感。对，所以说这是大家的这个口味还是不一样的哈。就挑自己喜欢的品种。这个月我觉得还有像安宁的白凤桃，也是在八月初到八月中旬，就是现在就已经是这个桃子的最 佳赏味期了。
1: 嗯，
0: 它是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的特产啊，所以它叫安宁白凤桃，也是我们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这个白凤桃呢，它果面是黄白色的，阳面有一些红晕，然后它的缝和线的地方非常的明显，它那条线儿特别明显。
1: 哦，是的。
0: 嗯，口感细腻，果肉也是柔软多汁的，甜度高，浓郁有香气哈。这个八月成熟的水蜜桃品种呢，还有阳山晚白花、奉化的良方啊、白栗、龙泉驿的小白凤，还有这个等等等等，什么秋蜂蜜呀、苹果，还有这个北京九号啊、绿化九号、惊艳等等哈。这很多桃啊，其实我们在买的时候只能从外形上看出来它有不同，很多桃的品种的名我们其实并叫不上来。
1: 是的，有的时候你去买的时候，你问这个卖桃的，你可能他可能都说不清楚，
0: 他可能能大概给你说个产地，哎，这个桃是山东的或者哪儿的或者浙江的，他能告诉你产地。
1: 对，他这个号他肯定是记不住的。
0: 对，
1: 还有就是现在黄桃也是正当时，
0: 嗯，
1: 从七月下旬到八月中下旬的时候是它最好吃的时候。
0: 没错。
1: 哦，就是黄桃，哎，今年的黄桃我发现
0: 嗯
1: 尤其的好吃。
0: 我今年还没买过黄桃，
1: 但是我感觉最好吃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是七月
0: 已经过了赏味期了。
1: 对，七月下旬的时候非常好吃。我就是那时候买过红色的油桃和黄色的这个
0: 油桃，
1: 还有黄色的毛桃都非常好吃。
0: 就是你它是那种软嫩多汁的，
1: 开始你收到的时候它是脆口的
0: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你吃它就是清甜的。
0: 嗯，
1: 你放两天，我今年才知道桃子是不应该放在冰箱里的
0: 啊，
1: 桃子是一定不能放
0: 常温的。
1: 对，它放常温是越放越好吃，你放冰箱它就感觉被冷冻住，就是被就是它那个
0: 它就不会继续再有一些就是
1: 催化反应了。
0: 对，类似至于什么糖化反应、催化反应那种，就不会继续了。
1: 嗯，然后只是越放越难吃，然后没有水分了，味道也没有了。
0: 嗯，
1: 你就放在常温。今年我买的时候，那个店家特意告诉我，你就放常温。从脆口一直吃到最后汁水很多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汁水很多的时候太好吃了。
0: 对，我也还是喜欢把桃子放一放啊。
1: 嗯，
0: 但是它可能是有一些桃确实是脆的时候也很好吃。
1: 对，
0: 嗯
1: 嗯，今年的黄桃也是哈。它这个黄桃它。到核的地方它是红色的了。
0: 嗯，
1: 出咬的时候就是脆甜，放软多汁，软硬两吃。
0: 嗯，
1: 甜多酸少，桃香气浓。那就是咱们在八月份可以吃到的品种，还有这个蒙

0: 阴来山蜜秋红、嗯、还有中油攀这个系列，
1: 嗯
0: 嗯，还有就是新疆有一些蟠桃也是在这个八月份是成熟的。
1: 对，我觉得等到这个黄桃即将要下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买来一些，有一些适合的品种，我可以做成黄桃罐头，
0: 嗯，
1: 也非常的好吃。
0: 对，
1: 嗯，
0: 可以做成脆口的罐头。
1: 对，
0: 嗯。

0: 跟大家说完了这个葡萄哈，还有这个桃子啊，其实八月份的水果真的是很多很多，都说不过来哈。
1: 嗯，
0: 还有芒果在这个季节也是非常非常的可口的哈。
1: 是的，
0: 八月份呢是这个晚熟的芒果上市的时间了，也是吃芒果最后的一个黄金期。
1: 嗯，
0: 所以喜欢吃芒果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时机啊。
1: 嗯，
0: 品种呢主要是凯特芒，它的核心产区呢就是在云南一带哈，还有那广西的百色市、四川的攀枝花也有产这个芒果哈。
1: 嗯，
0: 那这个广西的芒果呢，它就是八月中旬收尾了，它有一种独特的松脂香，果肉细腻高甜。金黄芒现在也是即将收尾了，喜欢吃金黄芒的小伙伴啊，也要在这段时间可以多买一点儿。
1: 嗯，
0: 像云南元阳啊、四川攀枝花等地啊，八月份还能吃一阵子。
1: 是的，
0: 嗯，攀枝花有这个攀玉芒、鹰嘴芒，八月上旬收尾。
1: 嗯，那晚熟的芒果之王核心产区就在四川的攀枝花了。
0: 嗯，
1: 广西的百色，它个头比较大，单果净重可以达到一斤到一斤半了。
0: 对，
1: 那成熟之后呢，果皮由这个深绿色转为黄绿色，会带点红晕。
0: 嗯，
1: 那果核是比较薄，很小哈，它的肉非常的厚。
0: 嗯，
1: 纤维非常的少，酸甜平衡也是比较好的。
0: 对，
1: 你如果就是你要对半切的话，你感觉中间跟纸片儿一样，
0: 薄薄的一片儿。
1: 对
0: 对，这凯特芒我还是挺喜欢吃的。
1: 对，而且味道非常的好。嗯、
0: 对、
1: 嗯，
0: 大家无论是想吃啊，或者是有一些朋友想做一些烘焙啊，拿一些夹心儿啊，这个时节其实芒果真的是很好。
1: 嗯
0: 嗯，
1: 还有这个圣心。圣心这个品种大家听的比较少，但是你现在去超市里看起来圆圆的
0: ，然后它那个红色就是比较深。
1: 对，
0: 然后底部可能有一点点绿啊，你看它那个颜色就是不像那个，凯特芒看起来那样鲜艳，
1: 嗯，
0: 你就感觉它的果上面那层灰比较厚，
1: 对，
0: 嗯，
1: 然后它熟透了之后呢，其实它果核我觉得是偏厚的，
0: 嗯，
1: 是比凯特芒厚很多，是有圆弧状的，吃起来它果肉是很细腻哈，没有纤维感，然后甜味当中有一些松香味儿，是比较小众的一个芒果品种了。
0: 对，那八月成熟的其他小众芒果其实还有这个热农一号呀、红象牙芒啊、贵热十号芒等等哈。
1: 嗯，
0: 反正就是喜欢吃芒果的朋友啊，八月份还能吃上一阵子。
1: 是的，
0: 嗯，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1: 不见不散。

0: 彩的人生故事，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有子宫肌瘤更年期啊，一个月来两次月经怎么办呢？嗯，
3: 又有子宫肌瘤，又是一个
2: 更年期，一个月来两次月经啊。
3: 如果就是说这个更年期啊，往往呢它就是卵巢功能已经不好了，那么它这个肌瘤呢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话呢它未来的走势呢一定说这个肌瘤会越来越小的随着卵巢功能的下降它的肌瘤就基本上不再增长，而且呢就是可能还会随着子宫的变小它也就变小了，这样可能就不需要处理。但是呢您要我是现在是一个月来两次月经来两次月经呢，一个呢可能是跟您这个更年期有关系可能排卵不好造成的月经的一个多发那也有可能跟您这个肌瘤的位置或者肌瘤的大小等等有关系这个我们就要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不规则的流血，而且呢也还要观察它这个内膜，因为这个流血呢有两种原因，一种可能是内膜引起的流血，就内膜病变引起流血，还有一种可能是排卵功能障碍引起的流血，这个我们都要区分之后才能来判断您这个流血需不需要去治疗，那您这个肌瘤需不需要去治疗。
2: 好，那这个多囊备孕是不是都需要减重呢？体重正常但胰岛素抵抗严重的话，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不是所有的多囊都需要减重的就像刚才说的那个瘦多囊它是不需要减重的但是不需要减重不等于您这个胰岛素抵抗不需要去处理，就是说瘦多囊如果有胰岛素抵抗也是需要进行这个就是胰岛素抵抗的，就是说就是胰岛素增敏剂的这样的一个服用就比如说这个二甲双胍就是胰岛素增敏剂，那么它也是需要治疗的。
2: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他说怀孕了检查发现有子宫肌瘤跟拳头一样大，会影响胎儿发育吗？
3: 那就看这个肌瘤长在什么地方如果您

0: 真怀孕啊，大概率这个肌瘤对这个孩子是没有影响的，不然的话你可能怀都怀不上。
1: 嗯
0: 啊，虽然肌瘤呢也会随着妊娠呢它逐渐增大啊，但是在一般来讲啊，它的就是对孩子影响的可能性都非常小，因为肌瘤子宫是往外长的啊，像膨胀像气球一样啊，肌瘤也是往外长的，它不会说肌瘤只往里长不往外长。
1: 嗯
0: 啊，它跟子宫一样啊，是处于一个扩张的一个状态，所以它不会压到这个有羊水的这样的一个妊娠囊的。嗯，不用太担心。
1: 好，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副主任陆英丽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多囊助孕避坑指南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都可以啊。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陆老师之前在咱们医院做过试管哈，徐老师做的没成啊，我做完试管自己怀了一次，当促排坏了一次都流了，我这种情况做试管还是去自怀啊？
0: 这个就是这样的，因为呢就是说有很多小伙伴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做了几次就是试管，然后但是呢没有怀孕啊，然后呢自己还能怀孕啊，这个说到点之后我是需要做试管还需要自己去怀，这还是要评估一下您的卵巢功能怎么样，然后您的输卵管怎么样，然后才能决定啊，就是下一步啊哪一个啊能更能让你更早的啊有一个活产。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评估，
1: 还有评估一下哈。你看这位朋友说，老师我做完宫腔镜，宫腔镜没有问题，多久能进周？
0: 宫腔镜如果没有问题的话，第二月就可以啊，第二月就可以要孩子了。有的时候如果宫腔镜下没有进行就是更复杂的一个手术的话，其实当月都是可以要孩子的。我们有的时候有的患者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息肉这个息肉长的位置呢它是在近宫颈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会当月给他做宫腔镜当月进行胚胎移植孩子怀得也很好。所以这个不用等很长时间的。
1: 明白了哈。好，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了哈，他说彩超是我多囊，我月经和排卵都45天一次，从备孕自怀保胎，大夫治疗的都是易栓症，从来没说过我多囊的事儿哈，我是不是综合症啊？那我不是综合症吧？
0: 他的月经期还是有点偏长的就是45天偏长这个呢就是还是需要您呢进行这个激素的检测之后呢我们才能来判断您是不是多囊，因为多囊呢现在是说3条符合2条能够诊断多囊卵巢功能，一个是呢月经的稀发一个是呢高雄的表现或者高雄激素的一个水平的表现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一个障碍就是这3条符合2条，那么呢就诊断为多囊卵巢综合征了那您呢我是如果是说自己能怀上那么还是如果反复流产的话那么还是希望您呢再次怀孕之前备孕之前呢进行一个胰岛素抵抗等等这样的一个检查然后呢再去，因为胰岛素抵抗也是流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这个是也是需要检查的。
1: 那我们调理多囊的时候月经规律了是不是就代表可以立刻备孕了呢？
0: 因为我们调理多囊的时候呢往往呢我们会用的是短效口服避孕药所以呢短效口服避孕药呢只是解决你的那个月经的一个规律的问题，还有呢解决你的高雄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不等于停药以后您就能自发排卵了所以呢因为他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多囊的患者卵巢储备好他还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卵泡的发育这个呢现在还没有完全解释所以还是需要外界的一个干预促排卵才能就是大概率上才能要上孩子。
1: 那我们这个多囊的治疗陆老师是不是也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呢？
0: 是的，多囊的患者我们的每一个患者都是要进行一个个体化的一个促排卵 有的人可能吃口服的醋盆兰药，他就能怀了。
1: 嗯。
0: 有的人可能。

0: 口服的促排卵药呢，并不能起效，那么我们可能还需要进行，注射的一个促排卵药的一个使用，有的人呢可能还，比如说他黄体支持也是这样，有的人可能口服就可以了，有的人可能需要肌注，有的人呢可能需要用阴道塞的黄体酮，等等吧，每人都不一样啊，我们呢，方案也会有一些区别。
1: 明白了哈，好，那现在产生多囊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多不多呀？
0: 现在多囊的发病率呢，占到咱们生育人口的10%左右，发病率还是很高的，也是随着就是有的时候呢，虽然有的患者呢不是多囊卵巢综合症，但是呢由于这个饮食的一个就是不健康吧，造成这个过度的肥胖，也会影响他的排卵。那么它的治疗呢可能跟多囊呢就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1: 那是不是不肥胖的话可能这个多囊的发生就会减少很多？
0: 它是这个呢不是说不是肥胖诱发了这个多囊，而是呢就是说多囊的患者呢他可能会他更大可能会出现肥胖。就是说这一个病它有多个表现首先呢它不排卵，不来月经，然后呢它肥胖这是它的一个就是或者是还有一个合并的高雄等等这是这一个疾病的一个多个表现。就像我们感冒的时候不会说这个人感冒了就只发烧，他可能还会有流鼻涕有头疼有不舒服等等各种表现有人可能还有一点点恶心等等就是说这一个疾病有多种表现但是呢如果体重过大的话那么他呢排卵的就是说卵的质量会更差他们的整个的治疗的时间可能会更长。就是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可能有了多囊之后会预防我们身体会越来越胖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并不是我们胖了之后才有多囊
0: 对，
1: 这个咱这个关系
0: 哪在前哪在后
1: 对，明白了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一促一移失败，二移囊胚是20天生化，移植的时候医生说有宫颈管小息肉但不影响移植，内膜14.5，请问要做宫腔镜吗？
0: 是这样的，如果反复移植失败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常规的给患者做一个宫腔镜的检查，看看有没有子宫内膜炎，看看里面有没有息肉等等这些影响怀孕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但是呢，不是说你只要不成功就一定要做宫腔镜检查，因为宫腔镜呢，毕竟是一个有创的检查，所以呢，这个一定是要有指征的情况下才去做这个检查。因为宫腔镜即使我们什么都没有处理有的人可能还会出现宫腔粘连所以说这个有创的检查是一定要慎重的。
1: 所以说这个成不成功我觉得其实也是多方面的一个因素哈，比如说像我们做这个人工受精等等哈而且据我了解患者和医生的这个配合就非常的重要，是不是？你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哈，这个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哈。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遵从医嘱哈。前面专家也说到了，出现了这个多囊的情况，其实有很多种因素，比如说你的体重的这个因素啊，饮食等等相关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要好一点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吃西环素要停多久才能进粥呢？
0: 多西环素是吗？多西环素，
1: 多西环素
0: 应该是多西环素。
1: 那落了个字
0: 对，多西环素。多西环素呢是四环素类的一个药物。近些年呢又重新把它用起来了就是70年代那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那个。就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是牙齿比较黑就是那个，所以呢有一段时间呢这个药物是被那个弃用了但是呢它这个抗菌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认识到它这一个就是在骨骼当中的一个色素的一个沉积之后呢我们就是注重了对这个药物的一个使用。那么这个药物呢它的清除率呢大概是7天，就是在体内呢完全清除是7天，那么一般我们会在完全清除乘以3就是3周的时间 然后我们再进行备孕，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安全的了。
1: 就是先是要在体内清除啊。
0: 对，就是说这个药物它自身在体内完全清除是7天，
1: 7天。
0: 那么我们如果更安全的话呢，就是这个7天再乘以3，
1: 乘以3。

0: 的就是三周，
1: 三周，
0: 然后我们再备孕。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性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啊。那多囊生完孩子以后哈，如果不再备孕了，还需要长期的管理这个内分泌吗？
0: 是的，需要，因为刚才我也说到，多囊呢不仅是影响了生育，而且呢，多囊的患者呢，他血糖升高的几率就比较高，而且呢，他内。

0: 就是说管理这个血糖啊，这个是比较那个容易的啊，可以长期的使用这个二甲双胍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法啊，来解决这个胰岛素抵抗，解决这个肥胖的问题。那么如何来进行这个内膜的一个干预呢？啊，那么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想要孩子了啊，我们至少让他两个月来一次月经。就是用孕酮让它转化脱落之后呢，来一次月经。就说如果你两个月不来月经，那么用12天的孕酮，让它转化以后来月经，这样的话就比较能够充分的来保护这个内膜，而且呢要进行一个常规的体检，至少每年要做一次 B 超，来看看内膜的变化。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他说47岁，子宫内膜厚1厘米，不来月经半年了，查女性激素显示是伪绝经期，需要如何治疗呢？
0: 伪绝经期
1: 是
0: 多长时间不来月经了？
1: 不来月经半年。
0: 不来月经半年，
1: 是
0: 现在
1: 子宫内膜厚
0: 1厘米，现在是内膜是10，那我们一定要看您这个10的这个状态下有没有排卵。如果这个10的状态下还是没有排卵的话，孕酮也没有增高啊，雌激素也没有增高，那么一定要用孕酮来进行脱落啊，因为半年不来月经，刚才我说两月不来月经就有风险的所以半年不来月经的话一定要至少进行孕酮的一个脱落之后，再来观察这个内膜怎么样。如果不行的话呢，可能还要做宫腔镜的一个检查，看看内膜在病理的状态下去看内膜有没有病变。
1: 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他说地区孕酮啊可以一直吃吗？
0: 一直呢，我大概他的意思是说我是不是每两个月都吃叫一直吃，还是说我天天吃叫一直吃啊？肯定不需要天天吃的两个月吃12天，两个月吃12天。
1: 明白了哈。好，这位朋友说哈，其实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他说过，他又补充了一下，他说我就是想医生，我就是想来一次真正的月经，如果要做宫腔镜的话，就是现在已经确定生化妊娠干净了20天了，能不能同房？
0: 能不能同房？可以同房啊。
1: 干净
0: 20天，对，可以20天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也没有流血了。是可以同房的。
1: 多囊卵巢都会胰岛素抵抗吗？
0: 不会的啊，
1: 不会，
0: 有一部分85%的人会出现胰岛素抵抗。
1: 85%，但不是100%。
0: 对，
1: 所以说别有那么多烦恼哈。但如果确定不了的话，就来到医院面诊一下哈。多次促排失败的多囊患者，什么时候建议直接转试管婴儿助孕呢？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往往呢，我们多囊的患者呢，进行这个治疗的一个方案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首先进行一个预处理，改善它的代谢。改善他的高雄表现然后明确他的输卵管通畅，明确他爱人的精液正常我们会给他进行促排，然后指导同房。如果这个过程如果能有3个周期左右的时候，如果他没有怀孕，那么我们会建议他进行促排卵的人工受精如果促排卵的人工受精3个周期也不能怀孕的话考虑年龄等各方面因素呢，我们可能建议他转为试管。
1: 明白了哈。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现在不妨碍有一些患者朋友们，我们姑且称之为患者朋友哈，有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在网上去查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通过一些数据等等哈。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我觉得是不是他的这些只是一个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个工作，具体结合您自身的情况，是其实还是应该来到医院的，是不是？
0: 是的，就是说在网上去进行学习这个我们是鼓励的因为有好多小伙伴呢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说到的一些观点，他马上就认同了，因为他已经进行了一个学习但是呢，您呢毕竟不是一个经过系统的进行培训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医学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学习，所以呢在对于疾病的一个诊断呢只是靠就是网上的这个只言片语呢，可能会使你的判断呢是失误的所以这些知识是有助于您对疾病的理解然后对疾病的判断还是要听专业的医生。
1: 好，说到有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哈，我们知道二甲双胍是治疗糖尿病的这个药哈，那如果血糖正

0: 常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可以吃这个二甲双胍吗？
1: 血糖即使是血糖正常，
0: 嗯、
1: 如果存在胰岛素抵抗的话，
0: 嗯、
1: 也是需要吃二甲双胍的。
0: 嗯、
1: 这个二甲双胍呢，就是说有的患者这。就是说担心呢，就是说这二甲双胍那不是降糖了吗？
0: 嗯，
1: 那么我血糖正常，你再给我降下来糖，那我不平时就该低血糖了吗？啊，其实是不然的，啊，就是二甲双胍呀，它的主要的它的一个药物作用机制呢，就是一个胰岛素增敏剂。
0: 嗯，
1: 啊，它对于正常血糖的患者啊，它是不降糖的，啊。就是说正常的血糖它还会，你就即使吃二甲双胍，它的血糖也会在维持在正常的范围内，所以这个你是不用担心的。
0: 嗯
1: 啊，但是它会就是改善这个胰岛素抵抗，
0: 嗯，
1: 从而呢能改善您的排卵和内膜的容受性。
0: 嗯直播间这个朋友说哈，说陆老师你好啊，我做完这个应该是刮宫嘛哈，他做完刮宫20多天了，
1: 嗯，
0: 怎么浑身没劲儿，需要补什么吗？
1: 这个浑身没劲儿，也许跟这个就是您这个子宫的这个处理有关系啊，也许没有关系。
0: 嗯，
1: 就是说这个没劲儿啊，到底是怎么没劲儿，什么原因造成没劲儿啊？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呢，还是建议您呢到医院来区分一下。
0: 嗯，再来检查一下，看一看啊。
1: 对，
0: 因为这个目前来说不好判断哈。
1: 嗯，对对对。
0: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31岁，肥胖，胰岛素是158.2。子宫肌瘤是17×17毫米，宫颈多发囊肿，双侧卵巢考虑是多囊卵巢，能备孕吗？要做哪些检查和准备呢？嗯，
1: 这个数据有点多是吧？
0: 对，有点多，我再说一遍啊。
1: 对，
0: 肥胖31，
1: 肥胖
0: 31哈，
1: 它应该大概率是一个胰岛素抵抗的。
0: 是，然后胰岛素是158.2。
1: 丰富胰岛素是吗？
0: 他没说，他就说是158.2。
1: 嗯，
0: 然后子宫肌瘤是17×17毫米。
1: 子宫肌瘤17×17毫米，长在什么部位呢？
0: 也没说。然后宫颈多发囊肿，然后双宫颈多发囊肿，然后双侧卵巢考虑是多囊卵巢，能备孕吗？要做哪些检查和准备？站在老师啊，可以看一下啊。
1: 对，我这还没打开。
0: 你可以看一下啊，
1: 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不知道您这个没说您这个月经规不规律啊，然后呢肥胖不管是有没有胰岛素抵抗啊，一定要减重啊。至于这个胰岛素抵抗这个呢，您给这个数据呢我现在还不能判断。
0: 嗯
1: 啊，另外呢您这个肌瘤呢不是很大，不用太焦虑，如果不是黏膜下可以不处理，不用管它啊。宫颈这个多囊的这个囊肿呢也不用管它啊，这我们叫80线囊肿啊，不是80线，就叫做那个啊，就总之吧，这个宫颈上这个囊肿呢，它是一个良性的改变，是不需要处理的啊，这不用担心。然后呢，如果多囊卵巢如果只是一个卵巢上的一个卵泡的增多啊，并没有影响您的排卵，说明您的卵巢储备很好啊，这个是不需要治疗的。
0: 嗯
1: 嗯，
0: 好。基本上这个问题已经回答到给您了哈，然后您这块再有啥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再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啊。再往下来，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这个男方是弱经症，女方内膜、排卵、血常规都正常，备孕不怀几个月，查输卵管造影，这是啥意思？这自己就给自己诊断了吗？
1: 他要查输卵管造影是吗？
0: 是这意思吧？你看男方弱经症，女方内膜、排卵、血常规都正常，
1: 都正常。
0: 备孕不怀几个月要查输卵管造影，也没，那他的意思是不是要查输卵管造影呢？应该放个问号哈。
1: 如果他爱人的经验呢，就是说，因为弱精子症还分两种，一个是轻度的弱精子啊，轻度的弱精子的话呢，通过人工受精就能够解决。
0: 嗯，
1: 如果是一个重度的弱精子的话，那么就只能通过试管来解决问题了。所以如果说轻度的需要做人受，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您的输卵管是否通畅，那么就需要做输卵管造影。如果说一个重度的弱精子症，那么不需要输卵管来工作，我们做试管就可以了，那么就不需要做输卵管造影了。
0: 嗯好，是这样的哈。我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有点长啊，他说如果8月底做宫腔镜，10月移植，因为之前呢是超促排，头上有很多白发，我现在可以补染头发吗？不然影响心情。啊， 就如果八月底做宫腔镜，十月移植，
1: 嗯，
0: 因为之前是
1: 建议，
0: 不建议，
1: 不建议，不建议，对对，
0: 嗯，
1: 心情呢还可以靠别的来调节，
0: 对，
1: 想想别的办法，
0: 嗯，好，比如说吃点好吃的呀，比如说散步啊，多运动一下，是不是也能好一点啊？啊，听听音乐，
1: 他主要觉得不太好看，
0: 对，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夸完宫之后，应该是刮完宫之后，
1: 嗯，
0: 还是来月经正常，还是不来月经好？
1: 刮完宫之后，如果清宫的话，不应该在马上，不会应该有很多血了。
0: 嗯。
1: 如果清完宫之后还是不断的流血，
0: 嗯，
1: 那一定要再进行那个诊断了。
0: 嗯。
1: 然后呢，进行检查，看看需不需要其他的一些药物治疗。
0: 嗯，是这样哈。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医童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0: 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甲减会影响月经吗？
1: 会的，会的，
0: 会的啊！
1: 无论是甲亢还是甲减、
0: 嗯、
1: 啊，都会影响、
0: 嗯、
1: 啊卵泡的发育。
0: 嗯，这告诉您是会的哈。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那像这位朋友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先把甲减的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1: 是的，是的啊、如果存在其他的问题，您像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呢，我现在就是今年呢给他改的一个名字叫皮帽子，就是说多内分泌代谢的障碍的一个卵巢综合征啊、那么它就是什么叫多内分泌障碍呢？就是说它可能有的人会合并甲减，合并胰岛素抵抗啊、这都是一个内分泌的一个障碍啊、那么多囊的患者。也是有一大部分呢会存在这个甲状腺功能的一个减退的。
0: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二次移植八周以后胎心停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大概率呢就是说、
0: 嗯、
1: 一般的早期的胎停呢大概率呢是胚胎本身就有问题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进行一个绒毛染色体的一个检测啊、或者是一个绒毛的一个基因的一个检测啊、这样的话就能帮助我们来判断是否是胚胎本身的问题。
0: 嗯
1: 啊，所以早期的这个就是胎停呢，多半呢是胚胎本身的问题，而不是母体的问题，也不用过于的焦虑。
0: 当然了，还是最好来到医院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判断哈、如果自己在家里焦虑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得不偿失的哈、该咋回事就咋回事呗。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主任，50+查出 HPV 52、56，如何用药？这个跟咱今天相关吗？
1: 不是很相关
0: 啊、
1: 但是就是50岁，然后也发现了这个 HPV 的这样的阳性，还是要重视的。
0: 重视
1: 啊、就是不仅是这个 HPV， 就是我们需要知道 HPV 是否阳性啊、我们还需要知道宫颈本身的这个上皮的一个病变程度怎么样。
0: 嗯
1: 啊，然后呢才来决定您这个宫颈是需要如何治疗的。另外呢，就是说您发现 HPV 阳性的时候，一定要让伴侣也进行 HPV 的一个检测。现在这个男性的 HPV 的检测呢就是说也开展得非常好了，尤其在我们医院就是说男性的就是 HPV 呢在检出率呢也是非常高的。所以一定要夫妻双方同时治疗啊，而不是单纯的您的一个人的来治疗，不然的话会反复的感染。
0: 明白哈。好，我们再次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一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妇产科生殖中心副主任陆英丽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多囊助孕避坑指南哈。我刚才看到有朋友问到说陆老师的出诊时间哈，大家可以呢记录一下，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全天，周二的上午。具体的话呢，你可以登录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官网，在上面进行一个查询预约就可以了哈。那么有朋友问到回听回看，很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一节目，或者说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首页搜索一同说一文件夹啊，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整期的回放节目。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了，主任啊，多囊不易怀孕，怎么治疗多囊呢？
1: 多囊呢它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然后呢多囊呢在整个这个生育期呢它都是存在的。那么如果说想要孩子呢，我们一定是呢先解决就是多囊的同时出现的这些内分泌的这些一些障碍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呢，先解决生育的问题。那么解决了生育问题之后呢这个多囊的患者呢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健康管理的就比如说您的内膜如何管理，然后您的就是有关代谢问题如何管理这是一个就是终身需要一个长期管理这样的一个疾病。
0: 好，是这样的哈，你看专家说了长期管理的这个疾病哈，你不能通过一朝一夕就解决了。
1: 对对对，不是说要完孩子我们就不管了。
0: 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肥胖增重快，做什么检查能证明是多囊综合症呢？哎呀，这个
1: 肥胖不一定说一定就是多囊啊，它跟饮食啊什么都是有关系的啊。多囊，你要我是想看我是不是一个多囊啊，那如果是一个女性的话，那她肯定是看看她的月经规不规律然后呢做一个 B 超来看一看她的卵巢是不是一个多囊样的一个改变。
0: 好。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我发现哈，大家其实提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第一呢非常实际，第二非常接地气儿，有很多时候可能都是你在说我在说，但到底是不是准确的，还是请专家来判断一下。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幽门螺旋杆菌阳性能怀孕吗？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这个就是、对、这个我只能说一下我的看法，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呢还是我们就是胃肠内科的医生呢他更有发言权。就是说幽门螺旋杆菌呢现在其实检出率也非常高，但是呢这里面也存在着很多的一个假阳性率所以呢幽门螺旋杆菌检出之后呢你也不要那么紧张，也可以进一步检查，像那个碳十四的一个就是服用啊，再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因为好多就是我们测血的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那个检测呢它那个假阳性率是比较高的。如果明确有这个问题的话，而且还伴随着胃部的不适啊等等，那一定是建议您先治疗之后然后呢再备孕。
0: 好。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说多囊加这个泌乳素高加桥本甲状腺炎要吃药调理吗？
1: 是需要调理的这个患者这个例子特别好啊，就是我们说多囊它是一个多内分泌障碍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个它就是合并了，你看泌乳素高那是垂体的垂体这个疾病这垂体因为是也有个腺体它也有一个疾病，然后甲状腺功能又不好然后呢它可能又有一个胰岛素的这样的一个障碍，所以它这个多内分泌的一样障碍都需要调理的
0: 都需要调理哈。你看专家说的都需要调理，那就是告诉您哈，一定要好好的来当回事儿，要调理一下，不要再拖了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哎呦，这位朋友好像是还是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但他又补充一下，咱们再看看啊。他说：“医生，我目前37，前面说到一促一移胃着床二移20天生化妊娠，目前还有一个囊胚是4BC，一个8细胞的1级胚胎，请问下次移植可采用这个续冠移植吗？”
1: 血管移植也是一种就是说
0: 它这有点长，
1: 就是
0: 你看一下
1: 可能增加这个妊娠率的一个方法但是呢这个也不是说这个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办法一定成功率就很高这个还得是要根据您这个中心的具体的一个情况看看这个中心呢他们这个血管移植呢之前的一些数据怎么样然后呢还要根据，因为血管移植就刚才我说的也不一定能提高您的成功率如果您这个状态在这个周期当中突然间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状态或者这个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等等那么你这两个胚胎

0: 哎，那么同时呢，就没有机会着床了。
1: 嗯，
0: 所以呢，从我个人意见来看呢，就是说，也可以考虑，就是因为八细胞的胚胎也是不错的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囊胚呢也是不错的啊，也可以考虑来分开移植。
1: 他说的序贯移植哈，我们该怎么理解序贯移植？
0: 他序贯移植是指，就是说第三天的时候呢，移第三天的胚胎，然后隔两天之后呢，再移第五天的胚胎，就把两个都移进去了，它是序贯移植。
1: 明白哈，
0: 也是可以考虑的。
1: 好，这位朋友说是宫颈纳氏囊肿。
0: 对，宫颈纳囊，就刚才说的宫颈上有很多小泡泡，这是良性改变，不需要处理，
1: 不需要处理哈。好，再来看啊，医生啊，我8月8号先胚移植，今早有腹泻两次，该怎么办？饮食还要高蛋白吗？就是8月8号。
0: 有的人呢，突然间改变饮食习惯呢，可能会出现腹泻呀，或者是便秘呀，您可能可以把你就是现在就是增加的这个饮食呢先停一停，然后看看这个腹泻有没有改善，只是两次腹泻不足以就是说让你这次怀孕就失败了，所以不用那么焦虑，
1: 先别那么焦虑哈。再往下来哈，说26岁，月经来了不走，走了不来，有甲减，彩超呢有多囊，准备备孕，怎么办呢？
0: 那也是先看一下内膜到底没有病变的风险，然后呢，如果说排除了病变的风险，可以口服这种短效口服避孕药，一般来讲呢，就是不会出现这种那个淋漓不断的出血了。
1: 像这位朋友这个情况，他也是一个个例，是不是不是大众的一个情况？
0: 哪个？
1: 就是26岁月经来了不得，走了不来这种情况。好像不是很普遍，
0: 也不少，
1: 也不少。
0: 多囊的患者也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1: 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肌瘤在前臂肌层内，月经不规律，能不能备孕呢？
0: 前臂肌层内，看看它多大，如果没有突出到宫腔里，大概率呢不是它影响的月经不规律。它可能还是一个排卵的一个问题。
1: 排卵的问题
0: 啊，对。
1: 你看这位朋友问到哈，说多囊需不需要特殊治疗？
0: 要特殊，就是多囊，我们无论是什么疾病呢，我们都要看目的是什么。这个多囊呢，是需要治疗的，是需要干预的。但看看呢，您是目的是要做什么？比如说已经有孩子不需要生育了，那么我们去管理内膜，去管理你这个胰岛素，这个抵抗啊，或者是您这个肥胖啊，那么如果说这个短期内我是要有生育要求的，那么我们进行这个相关的预处理之后呢，我们需要给你进行促排卵的治疗。
1: 明白了哈。所以说，他说的这个特殊治疗，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看看您的目的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哈，因痛经有肌瘤上了曼月乐环快3个月，每天有点出血，会影响什么吗？是不是耍凉水出血？
0: 这个跟你冷热没有什么，那个明确的关系。就是说这个曼月乐环呢的使用呢，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有的人可能会淋漓不断的出血达半年之久。但是呢，它依然是有治疗作用的，这不用担心。除了您的生活不够方便以外，它没有其他的。
1: 没有其他的哈。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哈，他说多囊怎么能尽快怀孕呢？得先调理吧。
0: 是的，多囊呢一定要尽快的改善，你的就是其他的一个代谢障碍，或者其他一些内分泌的一个障碍，比如说甲减呀等等这些，如果这些都解决了，然后呢你的输卵管还是通畅的，男方精液还是正常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尽快的给您促排卵治疗了。
1: 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哈，我看到大家的这些相关的问题哈，我就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他是非常急切想通过我们的这个解答能把自己的问题解决掉，但实际上呢，这个疾病也好或者您的情况处理也好，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0: 对，
1: 是吧？
0: 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定要有耐心。
1: 来看这位哈，说37周加3天有宫缩，正常吗？
0: 37周加3天，
1: 对，
0: 有宫缩，
1: 对
0: 啊， 这个就是说，您在这个分娩之前啊，有一些不规律的宫缩呢，也是说明这个子宫成熟的一个表现。

0: 啊，这个耐心等待吧，37周已经足月了，啊，就是即使现在有规律的工作可以分娩了，就是这也是一件好事儿啊，
1: 一件好事儿，多囊加甲减，减肥减不下去，哎，怎么要宝宝呢？减不下去肥呀，啊？
0: 好多其实多囊的患者的确他存在着胰岛素抵抗，他减重是比较困难的，这个一定呢就是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就是管理的一个方案，不仅有药物的干预，还有您的饮食上的一个指导，另外呢还有您自己的一个配合，要动起来，一定要把这些能量消耗掉，那么这个运动是谁也替代不了的
1: 运动 啊
0: 对对，这种坚持啊，就说不是我一天我就那个做了多少的那个运动，达到了这个运动量，那么明天我就休息了，后天我再休息，我想起来再运动啊，这样是不可以的，这一定要是长期的一个坚持不懈啊，没有减不下来的体重。
1: 多囊甲减，但是我们这块大夫甲减不用管，排卵监测同房2次都没有成功，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只同房了2次就没有成功，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就是我们正常夫妇35岁以内的，女方也正常，男方也正常啊，然后输卵管什么什么都是正常的人，他每个月怀孕的几率也只有20%。您经过处理之后可能达到正常人的水平啊，那么你只有2个月没有怀孕也是正常的呀，啊，如果是1年不怀孕才叫不孕呢，所以呢就是不用那么焦虑，2个月不怀孕是正常的，
1: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受孕可能和这个心情是有很大关系，
0: 是有关系的，如果过于焦虑的话呢，它是影响胚胎着床的，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老师第一次在您这试管成功了，现在宝宝2岁哈，在这也特别感谢您哈，我想问一下，我想要个老二啊，您建议什么时候做2次试管？
0: 如果有那个冷冻的胚胎的话呢，现在孩子都已经2岁了，然后即使您是一个剖宫产的，现在也可以计划妊娠了，就可以回来然后做一些就是健康的一个体检，如果现在没有其他的问题呢，就可以考虑胚胎解冻移植了。
1: 再来看这位朋友，老师问一下，试管可以去除遗传病吗？
0: 试管呢就是有一部分单基因遗传的一些疾病呢，我们如果现在能够就是发现哪一个单基因遗传疾病呢，能够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可以处理的，但不是说所有的遗传性疾病试管都能够解决，您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它就是一个多基因的一个遗传性的疾病这个是试管是不能解决的，而且呢就是说在门诊学上也是不允许他去解决的，有的人说我就不喜欢这小眼睛，我就想要个双眼皮，我想生个双眼皮的孩子行不行，我去基因编辑是不允许的，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进行人为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一个编辑，因为在这个干预的过程当中你以为你只干预了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片段其实可能对你整个的身体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潜在的一个危险是不知道的，
1: 这个入职体检怎么预约？这个跟咱们体检中心预约就可以是不是？
0: 体检是吗？
1: 它
0: 是
1: 入
0: 普通的一个健康体检吗？
1: 入职体检。
0: 入职体检呀。这个还真
1: 不太知道，应该和咱们的体检中心咨询一下，
0: 体检中心咨询或者我们的门诊部都可以，
1: 都可以问一问哈。好，老师，多囊备孕，卵泡长得慢该怎么办哈？
0: 卵泡长得慢，
1: 对。
0: 如果这个月卵泡发育的并不理想，也可以就是放弃这个月的一个促排，然后呢，回过头来我们再进行一些检测，看看是不是某些指标并没有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呢，我们把这些障碍清除之后，再重新促排。
1: 明白哈？促排前查出有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3类，请问目前要处理吗？
0: 不需要
1: 啊，
0: 3类不需要。
1: 子宫动脉血流不好会影响着床吗？
0: 如果明确是动脉血流不好的话，那确实是影响着床的。但这个诊断呢，其实是很难 就是确认的啊，这个有关这个动脉血流的问题。
1: 啊，呀，您的粉丝来了，骆老师哈，骆老师，我的女士，啊，您的粉丝来了哈，感谢哈，您的这个留言我们已经给专家看到了，也感谢您的支持，有问题随时交流。他说高安宫两个多月没来月经，内膜薄四毫米，是内膜薄不来月经吗？吃啥药？怎么能来月经呢？
0: 如果说您刮完宫之后呢，始终没有一个卵泡的发育呢，那么它内膜是长不起来的。这个呢，您呢就不用特别的担心。如果是说也有卵泡的发育，然后内膜呢还是比较薄。那么我们就得考虑是不是有内膜的损伤了。如果有内膜的损伤呢，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进行这个就是宫腔镜啊来进行检查，然后看看需不需要进行治疗。
1: 就是还是得来看一看哈，才能给您下一个属于您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那么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做我们的做试管婴儿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多囊卵巢的这个治疗也好，其实它都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是不是？也就根据患者的个体的不同的情况啊，没事，咱静音就可以哈。也就根据患者的这个不同的情况，然后呢来为患者设定一个属于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哈。那最复杂的目前来说治疗起来大概是多长时间呢？需要住院吗？
0: 多囊卵巢吗？
1: 是的。
0: 多囊卵巢基本上是不需要住院的。
1: 不需要住院
0: 啊，就是即使做试管，我们都是在门诊完成的。
1: 随做随走。好，再来看这条啊。他说我一直在陆老师这里看的，很专业，对患者也很有同理心，来直播学习了啊。这应该是也是你的一位患者啊。最后一条啊，也感谢这位朋友，我们看到了哈。我看一下时间，其实咱们基本上回答的也差不多了哈。而且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得提前结束，为什么呢？因为专家后面还有其他工作上的安排，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打扰了啊。大家如果想回听回看的话是非常的简单的，可以在我们的吉林广播电台的官方平台吉祥新闻啊来进行搜索，就能看得到我们整期的回放，还有呢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一节目都是可以的哈。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再来看这条，老师好，我是子宫偏小而且内膜薄多囊，建议中西结合还是促排还是试管？
0: 是这样的，有一部分多囊的患者呢，他的子宫确实是发育就是要比正常人要小一些。这种情况呢，如果真的就是只是轻度的偏小啊，可以不做提前的一个处理啊，就那么就是跟其他的多囊的患者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子宫的确是可能会影响到生育了啊，那么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就是跟其他的患者就是调节内分泌等等这些同时之前呢，我们会让用药呢让子宫稍微长一长啊，看看能不能就是接近于正常的范围，然后呢再进行促排卵。
1: 是这样哈。咱最后结尾这条非常有意义哈。他说我现在就在陆老师诊室门口等陆老师
0: 等着
1: 呢。那咱就别说太多了，对您的患者应该看直播应该等您的哈。然后这样陆老师，时间关系咱就不说太多了哈，不耽误您下午的工作安排。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能不能对着咱的镜头简单说两句，为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个总结好不好？
0: 好的啊，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参与啊，也非常感谢能够愿意要孩子啊，为我们国家做出贡献的小伙伴们啊，然后呢得了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呢也不要焦虑啊，这是一个可以治疗的一个疾病啊，那么也欢迎呢来我们医院啊进行您的一个备孕的一个检查。
1: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陆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 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刺激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

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因为心灵驿站。

北京时间23:05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不一定几点结束的节目哈、啊。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有专业人士在听节目啊，说音乐太长了，不是长短的问题，而是每到夜晚的时候，总是希望让自己随心一些，听一听歌，把自己的心放平静。就像人生苦短一样啊，没必要去追赶时间，无论是任何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种角度去思考，换一种角度去想的话，也会感觉到一种快乐或者说是平和啊。幸福的人生啊，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观念啊，在正确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下，才有正确的行为嘛。正确的行为多次重复形成了一个正确的习惯，正确的习惯就会塑造成一个良好的性格，从而造就了幸福的人生。每个人的人生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习惯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就像我，更多的是随心随性。

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啊，有的时候在听这样一首歌的时候，当下午开车或者晚上开车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首令内心觉得一种澎湃的一首歌。可是到夜晚时分，当四周已经静下，只剩路灯亮起，这一刻只有自己望向窗外的时候，你会发觉这样一首歌是伴有些许的伤感的。同样一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代表着多少人的内心啊！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我说一下啊，这个是个人微信啊。如果你在情感上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你可以跟启明来进行交流。如果你只是希望把我放在你的微信当中的话，那么求放过。我的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今天晚上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哈、身边的人是越来越多的这种单身人士吧。你周围30岁以上的未婚人，他们过得怎么样？就是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哈。

有人在问哈，就是说你们的节目特别就像启明你的节目结束之后后面还有节目吗？有啊，还有其他的节目，只不过我的随心随性也会坚持到一点，我人会坚持到一点，但声音不一定啊。

看到听众在跟我说啊，哥啊，我之前听你的节目听了那么多伤感的，觉得哎呀，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婚姻现在都觉得有一种茫然，我都不知道我该是否是选择结婚，是否是相信爱情。我和你这么说，我还是依旧相信着爱情啊，期待着爱情。

不要拿别人的地图啊去寻找你自己的路。嗯，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独特的风景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的时候，可能看风景的人正在楼上看着你呢。啊，不用去考虑别人走过的路是如何，也有幸福的啊，你也没必要去羡慕他们。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哈，你该学会的就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去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找出来，然后并且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多的应该是为自己而活着吧。

拔出话题啊，短短的一会儿的时间，看到许多的朋友留言啊，这个叫平平无奇的人，他说我周围不但有30多岁未婚的，也有已婚未育的，也有已婚已育的，三类同龄人啊。我有一个肤浅的感受啊，有钱的或者是头脑清醒的，怎么样过的都会很好。那没钱没头脑他过得就不好了吗？好像不至于吧。来，这个叫开心，他说我姐每年都去旅行，平时也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吃东西去玩，偶像出了电影就组团一起去看，去旅行去吃也是同这些朋友哈一起去追星，然后去打卡啊，身体健康，朋友圈发了除了生活就是追星，很快乐很幸福，钱都是为自己花的，想买什么只要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就买，不用抢柴米油盐这些房贷车贷瓦债的这样的事情吧，活出了自己啊，并不为谁。年轻的时候为了自己活 OK 没问题，但是年龄大了呢，每一个人未来到底该何去何从啊。来啊、这个叫七啊，他说29岁不婚不育超开心的，每一次寒暑假就出去耍，长得年轻心态年轻，总是被学生夸，现在就是努力考上长春的编制，加油吧。啊，发觉啊，现在甭管是90后00后啊，活的是不是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啊。不是不赞同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咱先讲述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既然之前有很多人说哥啊，为什么这么多讲了这么多令人伤感的郁闷呢， OK， 那我们今天第一时间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听众啊，叫宇航，一个小护士啊，23岁的小女孩，她的事情。可以说听了他的事情之后，我觉得哎，有很多的幸福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吧。有一种爱情呢，就叫做两小无猜啊。宇航和他的男朋友从初中开始恋爱，长跑了7年啊，如今呢依旧是深情无悔啊。今天晚上一开始咱先撒一撒狗粮是吧，后半段的时候看看能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事儿。

我们两个是初中的同班同学，刚上学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他个子不高，眼睛还特别的小，长得不好看不说，还流里流气的，特别像一个小混混，所以呢被我自动屏蔽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和互动，直到初二的时候，他和同学们开玩笑说我喜欢他，

因为号码开头的几位数哈、和我的闺蜜很像，我想都没想就把作业都告诉给她，末了还写了一句：“亲爱的，你咋没记作业呢？”结果她回复说是她。我很诧异，毕竟同学一年了，我们几乎没说过话，她竟然会找我问作业。我就问她为啥是问我，她倒是实在啊，说就是想证明这个号码是我的还是我爸妈的。打那之后呢，每天晚上7点半他准时会给我发短信，我们天南海北的聊一会儿，从排斥到有所期待，也就一个来月的光景吧。我就习惯了他每天晚上的陪伴，甚至看久了还觉得他挺帅的，于是我也就接受了他。少男少女的恋爱无外乎就是早点起一起去学校，晚上放学一起走，尽量在外面多溜达十几分钟，就觉得满足的不行。我那个时候小啊，喜欢吃糖，他每天的零花钱几乎全用来给我买糖了。记得我们正式交往的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我没告诉他，也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了，送了一个比人还高的玩具熊给我，那只熊陪了我很多年，直到前些日子啊，被我家的狗给咬坏了，这才丢掉。不过那段记忆和惊喜却是一直都在着的。他从来都是那种不善于表达的人啊，我开两句玩笑他都会脸红，但越是跟他接触就会越发觉他的好。热恋的孩子恨不得天天在一起，冬天外面天冷的不行，我们就在楼道里说话，夏天去伊通河大坝溜达，说会儿话呢就回家写作业，分开就开始期待第二天再见。如果他迟到了，我就很担心，怕他跟别人打架了，直到他汗流浃背地跑进了教室，这才会安心。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吵过架，甚至闹过分手，可最多一周，我难受的吃不下睡不着的，等他黑着两个大黑眼圈来找我的时候，什么吵架什么别扭全都忘了，我们就又和好了。如今想起来，年少的时光是因为有了对方的陪伴，日子才变得闪亮起来。可是人啊，终究是要长大的，是要面对现实的问题的，也是需要面对阻碍的。我们的爱情也一样，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我中专毕业之后，到了一家口腔门诊上班。上班啊，晚上7点下班，夏天8点下班。那个时候他还在上学，因为是走读啊，所以每天都会绕路来接我，我们溜了一会儿，在公交车站买一份烤冷面，两个人一起吃，然后坐车回家。简简单单的，平平淡淡的，他呢从来不会浪漫，连甜言蜜语都不会说，可是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很踏实。在一起久了，很多话不必他说我已经明白，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要什么。我对他好，全心全意，而他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只是再甜蜜的爱情也抵不过现实的残酷，家里知道了我们的事情之后坚决不同意，原因很简单，我们两家的条件都很一般，我家希望我能找一个有车有房的，这样可以少吃一些苦，少奋斗一些年啊。说实话，我也想找一个条件好的，而且我也不是没人追，可是我偏偏就遇到了他，家里的反对让我是又矛盾又闹心，我们俩呢都被折磨得很痛苦。可是只要谁提分手，那种汹涌而来的疼痛完全是我无法承受的。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人早已经融入了你的血液，想要分开的感觉那就是一种皮肉撕裂的痛楚，血和肉的分离太难了。幸好我们都没有挣扎许久就看明白了事实，或许他没钱没势，但是他能给我的爱跟满足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我就开始做我妈妈的工作，说她的好话，说她虽然个子不高，长得也一般，可是我就是喜欢她。与其坐在宝马里哭，我宁愿选择在自行车上笑。人的这一辈子不长啊，我不想错过她，让自己后悔。就算以后有一天我们不行了，但至少我是不后悔的。家里像我如此坚决也不再反对了，毕竟他们只是希望我幸福，如果这是我的选择，那他们也就接受了。后来我带他见了我的姥姥，我姥姥喜欢他，说这个孩子心眼好，

以后会对我好的。其实我知道，或许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有人像他一样对我好了，也不会有人如此的包容我，容忍我的臭脾气。我的性子又倔又犟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但爆发起来真的非常气人。他总是说你发脾气特别气人，还总是我哄你，能不能哪天你哄哄我呀？后来真的有一次是我哄他的，事情是这样的，好像他没跟我说话，我生气了也不理他。其实我当时还是有别的事情闹心的，反正就一并哈、把气儿全都撒到他的身上，他就哄啊。可他越哄我就是越不依不饶的。那个时候年纪小啊，不懂事啊，嘴还比他快，他说一句我说十句，他完全插不上嘴。后来也就不哄了，把脸转了过去，低头不说话了。我也闹得差不多了啊，明知道自己不讲理，也有一些心虚，就蹲在他的面前，从下方仰望着他。这一看才发现他竟然在哭，眼泪一双一串的，特别的委屈。我心里作怪的小恶魔突然消失了，心情大好，连之前为什么生气都给忘了。我拖着他的脸替他擦眼泪，像哄孩子一样的哄他。最后他擦擦眼泪说能不能不吵架了，我痛快地答应了，我说能，就这样我们和好了。那也是我头一次把他气哭，也是我头一次去哄他。原来偶尔的退让也可以让他这么样的开心。了解我的朋友后来都说，我也就是遇上了他了，换一个人试一试，一般人绝对受不了我这个臭脾气，还容忍这么多年。是啊，算算我们在一起七年了，这七年他把我简直宠上了天，都说恋人有七年之痒，可是我却不觉得，反觉得时间越久就越觉得他的深情。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起很多年前的那个赌，说起他给我发的第一条信息，觉得很神奇，我们的姻缘是否在那一刻已经注定了呢？七年转眼飞逝，我们都长大了，他长高了，我也女大十八变，变漂亮了，也许唯一没变的就是我的坏脾气。可谁让我遇到了他呢？他总是给我这样的笃定，就是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只要他在，就会包容我，就会宠我，让我无法无天，所以我才会无所顾忌的去胡闹。记得有一次跟朋友吃饭，我喝醉了，其实我就是想试一试自己到底能喝多少酒，因为我知道就算是喝醉了，他也会护我周全。可是当我第二天酒醒了，看着被自己闹得一屋子的狼藉，还有整夜未眠而一脸疲惫的他，除了满心的愧疚，更多的却是一种庆幸。因为我知道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抛下我的人，那一刻我告诉我自己是该长大了，为了他我必须长大。可是长大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女人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一样，减肥。昨天我又跟他闹脾气了，因为他把一锅红烧肉给炖糊了。虽然火是我负责看着的，可是我就是很生气，因为没吃到惦记已久的红烧肉，甚至没出息的哭了出来。后来他温言细语的哄着我说晚上再做，睡觉之前无论如何都要让我吃上。他抱着哄我，我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眼泪还是控制不住的往下掉，却不再是为了那锅黑黢黢的一个红烧肉，而是眼前的这份温暖了，还有给我温暖的人。就算我们并不富有，就算前方的路曲折难行，但是我们选择了彼此，就又作又闹的走下去吧。爱其实真的挺简单的，又如此的幸福。马上他的生日了，我想了很多种方式给他惊喜，最后我决定把我们的事情希望启明你在节目当中说出来，因为我们俩每天都会听你的节目。我要告诉他，对我来说遇到他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我们已经走过了一个七年，
而今后的每一个七年，我们都要在一起携手度过。最后我想说，谢谢你的爱包容，我知道，我记得，我也明白，为了你，我要长大，也要成为你最有力的依靠和伴侣。我爱你，生日快乐。

当宇航跟我说完他们之间的故事之后啊，我也特意的去联系了一下她的男朋友啊，我也问了一下她男朋友的一个生日愿望。他说：“哥，我和宇航呢是从最开始城市晚安就听着你的节目的，现在你到了101.9做这个星空剧场，我的愿望就是我希望在今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能给我们主持。因为你马上也要过生日了哈，我在这里向你承诺啊。当年我并没有向他说什么，但是今天晚上当着咱们更多的听众的面，我向你保证，你结婚当天无论是否有其他人的婚礼哈，我一定会给你主持，好吗？最幸福的爱啊，就是你爱的人用你所希望的方式去爱你，而你所要的爱是自己所争取来的。没有人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要对方如何去爱你，其实应该勇敢地说出来告诉他，做得好就要鼓励，做得不好也没必要去着急，慢慢来，日子还很长。非常感谢宇航幸福而又温暖的故事，祝福你们，同时也祝宇航的男朋友生日快乐。记得我今天所说的，你们今年结婚启明一定会给你们主持，好吗？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竹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

心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原本心灵驿站。

0: 未来的点点滴滴啊，都需要脚踏实地的去走出来，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啊。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故事，但是呢，它都是精彩的。不要去轻易的否定别人，也不要轻易的去放弃自己，更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吧。23:37，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齐明。
1: 刚刚听到梦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
0: 今天晚上咱们的互动话题，你周围30岁以上未婚人都过得怎么样呢？

交流方式啊，大家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今天晚上话题啊，一些朋友给启明的留言，咱们看一下啊。这个叫爱说反话，他说物欲不高，自己在做外贸，算小程度的经济自由，暂时没买房买车，身边的朋友满腔的羡慕吧，自己日常一边焦虑一边自愈，自己自由又孤独。

0: 我看到哈向阳花的留言，他说30岁以上未婚过得不好，孤独寂寞冷。
1: 不肯放黑与拥有
0: 啊，这三伏天的还能冷啊。

0: 不要。
1: 豆花他说，我觉得应该问40岁以上的人群比较有参考性吧，30的时候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结了婚还在甜蜜期，生了孩子也是正经历孩子最可爱的时候，单身也是有自己的朋友圈，旅游追星都很充实，40以后面对父母老去，朋友渐远，事业再难突破，不结婚还是好的选择吗？

绿瓜哈，紧接着来了一条说哈，啊，40岁该离的也都离了，应该问一问，还觉得结婚是好的选择吗？

小敏他说，不得不提我的大学老师吧，不结婚不生孩子到处旅游，上完课就准备去玩的事情了，太潇洒了，身材还好还漂亮。

胖子啊，今年30，未婚独居，觉得没什么不好啊，自己反而活得挺自在，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单身久了真的会上瘾，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结婚生子，也羡慕，但并不渴望。当你自己过节，当你自己在家生病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挺悲催的。

看到佳佳的留言，她说我有一个闺蜜哈，她跟我同岁，现在还是单身，人好看还有钱，感觉超级潇洒。哎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就是单身也好，离婚也罢啊，离婚之后跟单身没区别，至少我是这样认知的啊。来，咱们说今天晚上另外一件事情哈，另外一件事情，同样是一个年轻的女士啊，跟我说她的事儿。这个人，她的微信名叫三生啊，是一个公司的职员，28岁了。原定啊是今年11结婚的，如今呢这个婚期也将近了，可是她却犹豫了要不要嫁。那么在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的婚礼定在了今年的11，婚纱照已经拍完了，酒店也订好了，可是我却不确定这个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最近我常常有一种想要逃走的冲动啊，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回想起我们初识的那种情形。说来也挺老土的，我们是相亲认识的，他是妈妈的朋友介绍的。我那个时候刚跟前男友分手，结束了长达4年的爱情长跑，心情低落到谷底，根本没有心思看对象，但碍于朋友的面子嘛，只好硬着头皮去应对一下。实话，他长得一点都不好看，个头还行，看着很男人，尤其是一双眼睛锐利明亮，感觉很聪明。可是我对他的印象不好不坏吧，他呢则是一种非常殷勤的一个状态啊。都说忘记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果然自打认识他之后，我很快走出了失恋的阴影，也渐渐地发现了他的各种的好，比如他为人豪爽，讲义气，对兄弟对家人都是义无反顾的好，竭尽全力地给所爱的人最好的生活，让我觉得只要在我呢，在他的羽翼之下，他一定能护我一生的周全。我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跟父母亲的感情都不是很深，年少的时候他们没空给我更多的关心，只是用钱来打发我。等我长大了，他们想给我爱了，我已经不需要了。或许是因为亲情的缺乏，我特别的希望用爱情来弥补这份缺憾。正因为如此，我对他的感情里有恋人般的那种爱慕，有对家庭的一种渴望，还有女人对男人的一种依赖。我这个人只要爱上了，就会全力以赴，用全部的心力去爱。而他呢，恰恰相反，我不知道是性格使然，还是他真的

的对我不够在意，我总是觉得他对我的爱没有什么回应，他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啊，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很多的时候他做了也不说，摆出一副你能理解就理解，不理解就拉倒的这种架势。明明是一件好事，却让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就拿本应该是一件浪漫的求婚来说，他只是通知我要结婚了，而不是跟我商量，更别提什么求婚了。然后订酒席、装修房子，他都不问我的意见，一手包揽了。可我呢，是那个要跟他过一辈子的人呢，对于我们未来的家，我却没有任何的发言权，让我特别的不舒服。或许这就是他爱人的一种方式。但为什么总是让我觉得缺少一点什么呢？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我呢，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他会不满我没有化妆，或者是穿得不够时髦，甚至在朋友面前有意无意地去贬低我。有的时候我想，他对我可能还是不够满意吧，只是到了该结婚的年纪，而我恰恰是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于是就顺水推舟地将就了。或许我这么说啊，各位听众会觉得我太矫情。举个例子吧，比如情侣交往的时候吵架，他是那种有事憋着不说的人，也不跟你去沟通，一生气就走人，等自己调整好了再像没事人一样的出现，至于之前吵架的事情却是只字未提。可我不行啊，我觉得必须认真的谈一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他对此不以为然，每一次我说了一大通，然后他该咋样还咋样，令我觉得挺无奈的。要说最让我心里过不去的，就是每一次吵完架他都要去吉林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他从吉林回来，开车来单位接我下班，上车之后因为几天未见了，最后一次分手又是那样的精彩，我自然想做一些表示，于是把手放在了他握在方向盘的手上。他突然来了一句，你们女人的手怎么都这么凉啊，然后似乎又觉得不对劲儿，又加上一句，我姐的手就可凉了。他不加还好，这句话补的是我心里咯噔一下，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腾的一下就升了起来，心里忽然就火烧火燎的难受起来。再看他一脸悠然自得，我强压心中的一种疑惑，毕竟只是猜测嘛，我总不能因为一点捕风捉影的想象就毁掉好不容易修复的一种感情吧。可是怀疑既然在心里埋下了种子，我就有一些放不下了。这天趁他不注意，我偷偷地翻了他的手机，真的，偷看男人的手机是我最不耻的行为，可是我呢却做了。可是看完他的手机之后我又后悔了，我宁可回到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至少这样我还可以保住那份可怜的幸福感。偏偏我看见了他和另外一个女孩的聊天，很亲密很暧昧，而那个女孩的头像我认识，正是他的前女友。这样看来一切就说得通了，那个女孩在吉林工作，怪不得她时不时要去吉林转一转。我之前一直认为他们早就断了联系，而她去吉林不过是为了生意，可现在我再也没有理由去欺骗我自己了。放下手机我迟疑了很久，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跟她去摊牌。就在这个犹豫的期间，我错过了最愤怒的时期，也错过了摊牌的最好的时机，于是我选择了沉默，冷眼旁观的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才发现每天晚上6点左右，那个女孩会准时的给他打电话，应该是女孩下班的时间，若是我在身边他定然不会接，但之后是否联系我不知道了。人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这天他再一次哈，发现他们微信聊天之后，我拨通了那个女孩的电话，我说的挺不客气的，我问他知不知道我们要结婚了，为什么还要缠着别人的老公不放，也提醒他女人要有廉耻心。当然我高估了那个女孩，她大言不惭地回击我，你自己的老公自己看不住还有脸来找我。他的一句话堵得我是哑口无言的，怒火攻心，我撂下电话就直接的拨通了他姐姐的电话。我当时就一个想法，他不是一向自诩是家人的保护伞吗？

不是在家里有着崇高的地位吗？那我就让他的家人看看真正的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姐和他的妈妈得知这件事情之后非常震惊，给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我是头一次看见他在家人面前吃瘪，却一点都没觉得痛快。虽然他答应再也不跟那个女孩联系了，也当着我们的面删掉了他们一切的联系方式，我也原谅了他，可是没想到他和那个女孩在一起，我心里就像堵了一堆鸡毛一样。不管当初我是什么样情形下跟他开始的，但是后来我还是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最近我也常在想，他究竟哪里是吸引我的？是他带我走出失恋的痛苦吗？是他对我，是他对家庭那种责任心吗？是他对我家人也很好吗？我妈妈生病，他明明在外地出差，还是连夜赶了回来，那一刻我很感激。我妈家装修，他出钱出力，我妈对他也特别满意。我妈说不是因为他给家里买了什么，而是他对我的那份心。的确，他给了我依靠，让我每每想起他就确定他可以为我挡风遮雨。可这些答案涌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他并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爱我，否则他不会在我流产的时候朋友一叫就跑了出去，把身体还虚弱的我独自留在了家里。而他也不像那些知道自己就要当爹的男朋友那样兴奋喜悦，他甚至连一丝的惊喜都没表现出来。我能感觉到他对这个孩子是有所抗拒的，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他事业刚起步，没心思照顾这个突如其来的小生命。可如果他能表现得更高兴一点，哪怕是一点儿，我或许都不会那么难过。其实我也没准备好要这个孩子，我对我们的感情没有把握，有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爱着我。也许知道了我和他的心思，这个孩子自己离开了。得知没保住这个孩子的那一刻我哭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心里对这个孩子已经是如此的在意，但转念一想，孩子没了也好，没了就少了一份牵挂。前几天他回了白山老家啊，只是通知我一声，没邀请我同行。算算他已经好长一段时间都是自己回去了，根本就不叫我了。而每次他回家不但没有电话，连微信留言也懒得给我发了。我曾经试图去联系过他，但几次关机之后我便放弃了，于是我们就成了今天的样子。我和他一样明白我们的感情出了问题，可是他不想说，而我又找不到他，无人可谈，感觉真的特别的丧气。我开始失眠掉头发，人也迅速的消瘦下去，短短几个月就瘦了20多斤。我们在一起也没有什么话，两个人自己玩自己的手机，相对无言。他不在长春的那段期间啊，我每天下班都绕道去他的公司看看，总觉得他不在，我有义务替他守着。坐在他宽大的办公桌前，回想着他工作时候的模样，心里一抽一抽的疼。我现在挺茫然的，离开吧舍不得，我曾真心的爱着他，在一起吧又觉得看不到希望。再过两天他也过生日了，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回来或在生日之前联系我。于是我跟自己说，如果他生日那天依旧没有音讯，或许我们就走到头了，我不会再等他了。我有一位亲戚在南方开店，几次喊我过去帮忙都被我拒绝了。我想如果他真的选择放弃了我们的感情，我将会永远的离开长春这个伤心地，做一个落跑新娘吧。

哎呀，我总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啊，但是这样的感情有意义吗？两个人都无法相互了解，情侣的这种在一起，远比这种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是更加孤独的。都在说啊，与其低质量的婚姻、低质量的爱情，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单身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可是两个人身边有一个人的时候，每一个人也会有孤独的时刻。人就需要和自己的孤独去做和解的。撇开该不该结婚这件事咱不谈啊，咱先说，我只是希望三生啊，你如果在听节目的话，你认真考虑一下，如果你男朋友劈腿你能够原谅啊，大男子主义你可以忍受，为什么你就不曾想尽办法克服困难，撬开他的嘴，跟他来一次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呢？要知道，一场推心置腹的谈话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次心灵的展示，远比那种漫无目的的去猜测，他更加可以去解决问题。明白了他心里所想，然后你再做决定，总比这种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离开，要比你现在这样的做法啊，要比这个离开要对自己和曾经付出的爱更负责任一些。没有人会强迫你去结婚，更不可能去逼迫你做着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人啊，千万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也不要觉得适合结婚你就结。婚姻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婚姻到底是什么？没有爱那不是婚姻，那叫搭伙过日子，那叫搭子。很多人都在说啊，什么二婚的，二婚和二婚人在一起那就搭伙过日子，其实没有爱的头婚，没有爱的一婚，同样那也叫搭伙过日子。如果彼此有爱的话，你就三婚四婚五婚了，那同样那叫真正的婚姻。婚姻从来不能用这个挽救一段破碎的爱情，而破碎的爱情只能够得到一个破碎的婚姻。我希望你能够找他谈清楚，好好聊一聊，随后你再做决定，行吗？虽然下面这一首歌是我内心的一种心里话啊，但是我没说自己

刚才我看到啊，有人就这三生的事儿哈，在说着自己的看法。就是三生一定是之前跟他的这个男朋友谈了很多次，肯定都是没有结果的。这个男人就是典型的回避型人格啊，他是不会开诚布公的和他聊的，要不然啊，三生也不会那么无力。冷暴力的男人是最不是人啊，不够爱加上不会处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等于注定没有好的结果。这么说吧，我和三生也交流了很长时间啊，我一直在跟三生在聊，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和他这个男朋友开诚布公的谈一回。因为这么说，他男朋友啊就是没给过他任何的一次机会，让他们可以平静下心来，彼此好好的来聊一聊。你说的其实并不是错的，冷暴力的男人啊也好，女人也好，只要是冷暴力他都挺令人恨的啊。别想那么多了啊，就是每个人脚上的泡都是自己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需要走。当他真的和自己的男朋友聊一聊的时候，男朋友依旧不愿意去给他解释，不愿意给他解答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最好的解释，最好的解答了，对吧？如果男朋友说你别搁那儿瞎想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那你还跟他玩啥呀，还跟他闹啥呀，对吧？用中小老师的话，还听他个六饼啊，对吧？所以给自己一个交代吧，算是。

就这话题啊，刚才有一个朋友留言啊，他说38岁了，结婚压力大，不结婚对不起父母，结婚遇不到靠谱的人，就这样任凭岁月蹉跎吧。我刚才也说了哈，与其这种因为结婚而结婚的话，那还莫不如高质量的单身。人啊，只有爱了才结婚，那才会幸福。如果不是因为爱而结婚的话，那这样的婚姻在我看来真的未必会长久吧。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

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音乐心灵驿站。

0: 哎呀，谁能保证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啊，这种无帆的小船能够抵挡住大浪的冲击呢？是吧？水一旦流深了啊，就会发不出声音，自嘲一笑。但是更喜欢的是，有人可以温暖的会心一笑，暗中总是庆幸，真诚感激，默默祝福，把过往爱情尘烟啊，当做心灵最美好的礼物去收藏，像珍藏一瓶美酒一样，历久弥香吧。0:13啊，已经过了这个17号了。跟昨天说一声晚安，说一声再见，和今天说一声你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齐明。随心随性，可能就是我吧。说了两个故事，也说了很多朋友的留言，还有很多人不停的在留言着啊，咱也不说了，听会儿歌，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是吧？和自己和解一下，好吗？
1: 夜空日落，想起来越想动，真情难填埋无情洞，红尘来。

这样的歌曲怎么都能放得出来，我真是佩服啊。就是突然之间原本想安静的待一会儿，听到刚才的那样一首悠扬的歌曲，我是接受不了了。对，这才应该是启明的调调嘛。

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分或是从无间隔

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新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正在线上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二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屈富林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超声引导注射的临床应用哈。处理时间是每周二的全天。